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近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中型客车驶入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中大型客车、厢式货车包含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另外省内大部分路段都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8: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

0: 新赛道，是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结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12号，也就是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至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4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数居全球首位。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5: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 2023年7月份， 徐某乙驾驶从张某某处借来的轿车，带着王某甲等人摆摊卖衣服，结果呢，他停车后将车钥匙留在车内，不久王某乙同方向驾驶的人力三轮车相碰撞，造成了王某乙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此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认为王某甲承担全部责任，王某乙无责任。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徐某甲，实际上呢，使用人为他的孩子张某某。那么张某某与徐某乙是多年好友，王某甲与徐某乙相识不久。张某某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徐某乙、王某甲均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事故发生后， 王某甲与徐某乙相识不久，张某某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徐某乙、王某甲均没有其他争议。肇事车辆在某财产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商业险、保险条款约定，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近日，王某乙的近亲属起诉至法院，要求徐某乙、张某某、徐某甲以及某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精神里判决， 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8万元，张某某和徐某乙分别赔偿原告20000元和30000元。在机动车连环出借等情形下，可能存在多个车辆管理人，无论是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还是临时管理人，都应尽到车辆的管理义务。 车辆管理义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车辆本身的管理，比如说确保车辆性能良好，不存在缺陷；第二呢，就是对驾驶人的审查，比方说确保驾驶人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不存在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等疾病的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如果每一个环节的管理人都应 尽到车辆管理义务，就能斩断自己的管理责任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尽可能的避免或者是减少损害的发生。因此，在机动车存在多个管理人的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未尽到车辆管理义务的，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1年4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入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13: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4: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 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3: 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珠穆朗玛。
14: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3: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14: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3: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14: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3: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十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14: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3: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4: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4: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4: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

0: 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1: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0: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0: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1: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0: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1: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0: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阿豪啊，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0: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0: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1: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0: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7: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6: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7: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8: 领导，我在工作呀。
7: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6: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9: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6: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9: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6: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7: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6: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7: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的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的问道，
6: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7: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6: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7: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6: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7: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6: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7: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嗯，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 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6: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9: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11: 当然夸了，姑姑。
9: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11: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9: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11: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6: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7: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6: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她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6: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见媳妇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6: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没啊？
9: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
7: 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6: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7: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6: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12: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

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美，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

0: 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他们的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八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

0: 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
1: 哦，
2: 1.5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嗯，不客气，
0: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
3: 喂，
0: 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20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

0: 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五千到七千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啊，
1: 这款挺好的。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1: 那个我想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000-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 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没有，
0: 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把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哎，好，那谢谢啊，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先来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万5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

0: 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的平均车价是多少？我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1: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三厢的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17,000。
1: 7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们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1: 2.4志向版，双电双电车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0000中左右啊，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0000小几、100000二三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到100000的吗？
1: 卖不上100000。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0000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0000中左右啊，94000这个区间内，94000-96000这样子。
3: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沿着上山路沿着30，我又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3: 对
1: 吧？也不贵，新车。啊，
3: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那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要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哎，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啊、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5: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4: 嗯，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去不同城市打卡博物馆的人吗？
5: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我心里其实是想的。
4: 嗯，我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
5: 嗯，
4: 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啊、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5: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4: 哎，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似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5: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4: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的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再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5: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呢，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4: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5: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4: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俑，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5: 我知道，
4: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5: 而且
4: 还可以跟它拍照。
5: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4: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5: 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啊， 我笑了的表情。
4: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啊。
5: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南俑头，
4: 嗯，
5: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他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4: 哎、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5: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4: 哎、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5: 啊、哦、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4: 兜齿大下巴。
5: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同源氏
4: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虎头吧，它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啊，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5: 嗯，它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它真的很形似。
4: 嗯，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足鸟形桃核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那种感觉，
5: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
4: 嗯，
5: 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4: 啊、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5: 对，秦始皇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4: 是什么，
5: 是肚子
4: 啊，就是那个肚子，
5: 是约出来的肚子。
4: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5: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4: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5: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4: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5: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吧，
4: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有一种跟历史在对话的感觉啊。
5: 嗯，但是感觉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4: 嗯，两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5: 嗯，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4: 是的，
5: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4: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5: 没错，
4: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5: 是的，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特有文化的印记。
4: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4: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3: 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4: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3: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4: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3: 哎，我说到审美，
4: 好会
3: 做，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4: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3: 甭说在古时候了，就是当下烧制出红色瓷釉来那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可想而知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4: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画电影的分镜角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3: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4: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
3: 哦，
4: 有手绘在

0: 转楼梯，听说是1932年建造的，轮流开放，这样上楼和下楼的人就不会遇到，觉得创意和想法都蛮有意思，就咔嚓了一张。
1: 哎，他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切开的那个海螺的那个壳，就是层层叠叠，然后逐渐向深处延展，非常有艺术感啊。
0: 哎，但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被标准所定义的。我刚在看到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让上楼和下楼的人遇到呢？但其实好像遇到和不遇到都有它的道理。
1: 是，再来看一下博温啊，他说大概是4年前去的大西北，打卡了敦煌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蕴含历史文化的文物，包括陶器啊、丝绸啊、书画啊、珠玉等等。来到这儿，你就了解到了敦煌发展的历程的全景，确实有被震撼到，真的身临其境啊，才得以感受。那他说，都说啊，想快速的认识一座城市，就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真的是非常值了。
0: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1: 飞天服吗？
0: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1: 你穿着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0: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得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1: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0: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1: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0: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1: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你都会觉得去的值，对吧？
0: 是。还有 Westlife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1: 嗯，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0: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1: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0: 淡粉色。
1: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颈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0: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1: 好呀。
0: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跟照片一样，关键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太厉害了。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过程，搭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1: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0: 我家就有，
1: 而且很立体哈。
0: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 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1: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0: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

0: 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1: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0: 啊，
1: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0: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1: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0: 关
1: 系，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想你的心。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7: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6: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哈，
7: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8: 好冷。
6: 对啊，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7: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6: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7: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
6: 哎，
7: 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得很昏暗。
6: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 的真正原因哈。
7: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6: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7: 怎么说？
6: 哎，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哎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7: 嗯，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6: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7: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但是它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6: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7: 为什么呢？
6: 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7: 嗯，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6: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7: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6: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7: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6: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7: 嗯，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6: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7: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6: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7: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6: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7: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6: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啊。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7: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6: 还有说这个 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7: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6: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7: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7: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2: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1: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2: 等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1: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2: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1: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2: 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1: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展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2: 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呢？
1: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呢。
2: 是吧？
1: 对，
2: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1: 我俩不是一家。
2: 但是这个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有没有关注过呢？这古文里说的剑呀，其实指的就是铜镜。不过呢要说到铜镜，那就又涉及另外一个秘密了。那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你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铜镜它从来都不给你看正面呢？
1: 为啥？有什么说法吗？
2: 首先啊，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3-4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花鸟一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2: 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金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至于沦为平庸之辈
2: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1: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2: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

0: 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1: 是。
0: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哦，
0: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1: 要求很高。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0: 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关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为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0: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依葫芦画瓢。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1: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0: 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0: 我见过。
1: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0: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1: 对啊，
0: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NXI。
1: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0: 你看一般的中文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显示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
1: 哎，
0: 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
1: 哦，
0: 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 ARN AAN 和 ANN，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NXI。
1: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的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电，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要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武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武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武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他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他后期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武御苑啊，他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武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房子去化的蛮快的，他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他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武房开他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他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武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他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他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他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武御苑在今年，苍武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的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石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玉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
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是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呢？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龙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龙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据听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据听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它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它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它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内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27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27，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世的，
因为他们家地其二期地也蛮大的，一期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二期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二期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二期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一期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

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二期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子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个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到14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御苑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御苑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名著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1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也不行，也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 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啊，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试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再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2家国企1家民企。
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一百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

0: 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他说紫荆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荆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荆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他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他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家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着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8: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它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它做100得房率，它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它玻璃的一个材质啊，它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它的一个建安成本它是更高的，它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到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它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进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他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他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的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它会更高一点点啊。金鹰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金鹰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金鹰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吗？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填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啊，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啊，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

0: 我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啊。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啊，每一个月都是在30-40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啊，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啊，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啊，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5000，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5000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连排，据听说这个连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2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成年自己玩了，农发他们与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旧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辛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以旧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以旧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就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 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你，我建议你可以换一些楼盘看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苍梧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苍梧御苑是什么物业啊？苍梧自己家物业，苍梧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万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块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

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意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真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意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精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华软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英巷，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寓，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

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烟草像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之夜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之夜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之夜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0000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啊、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简。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1: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授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授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
1: 是
0: 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1: 哎，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0: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
1: 嗯
0: 嗯，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1: 哎、
0: 对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1: 哎，对
0: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
1: 嗯，
0: 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1: 哎，是这样子的。
0: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1: 嗯，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0: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1: 哎、嗯，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嗯，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0: 是。
1: 但是搭配在一起，嗯、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1: 啊，不要碰它哈、啊，
2: 没碰
1: 啊，远没事，
0: 远一点，嗯嗯。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嗯，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
1: 嗯、
0: 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呢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嗯，
1: 哎，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没错。
1: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
0: 嗯，
1: 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啊。沙发呀，茶几呀，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0: 对、嗯，
1: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0: 嗯、是
1: 啊，
0: 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嗯，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1: 哎，
0: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啊、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电视柜，那、
0: 嗯、
1: 沙发没有定、嗯、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
0: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 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0: 是
1: 啊，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0: 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
1: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你说喜欢。
0: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1: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新中式的，
0: 对，
1: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0: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100%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翻工。
1: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0: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0: 以上的颜色，
1: 哎，对，
0: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的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1: 哎，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0: 是
1: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0: 有是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百搭的色彩哈，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

0: 不高。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夹木色系哈，这是属于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横厅啊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线下的课堂。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啊？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的确是这样啊。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对，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
1: 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好，那么
0: 这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
1: 的平
0: 衡。
1: 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如果你比例不对，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

0: 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1/2到3/3。那我们如果沙发2米8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米4到1米8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哈，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1: 嗯，
0: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1: 嗯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0: 嗯，
1: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0: 是，
1: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一个这个
0: 效果，
1: 对，效果空间，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0: 女人总是善变，
1: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
1: 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0: 对，
1: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0: 便利的一个方式，
1: 不需要再费事了。
0: 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美学馆去参观以后，他就会整个的把我们某一个场景平移到他家去，
1: 哎，
0: 效果也非常的出彩。
1: 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最后的这个一点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简单的说两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哎，很多朋友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性价比，
0: 嗯嗯，
1: 啊，你也是直接，跟我们厂家直接对接的嘛，毕竟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
0: 嗯，
1: 对吧？直接是跟厂家直接在沟通的，
0: 嗯，
1: 就真的有绝对的很便宜，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吗？
0: 有呢，可能是有，但是呢，到不了我们的消费者手上。它在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包括它的各种费用，包括加盟商的费用，溢价、人员的工资、房租等等成本，它势必要加上2倍到3倍的价格。
1: 嗯，
0: 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你去一个家具城去选家具，我估计你一般的来说，他们会溢价2倍以上。
1: 啊，就是说像您这个不一样，就直接出厂价。
0: 我们做的是佛山的工厂一个直供的供应链，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连云港最早做仓储的这个家具店，对吧？我们有3000平的家具美学的场馆，
1: 嗯，
0: 不光是在美学场景上给大家做好了搭配，我们在价格上哈也是最大的去让利于消费者哈，
1: 嗯，
0: 以非常低的运营成本来支撑这个店，那让我们港城的消费者呢不去踩坑，不吃亏，也不用花高溢价就能买到相当于您飞到佛山家具工厂展厅里的批发价源头价。
1: 嗯好的，那最后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0: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或者了解的呢，可以联系我1900-518-2519，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一步直接到我们的协雅舍家居美学馆啊，大家地图导航都可以导得到，就是在我们新三院的东南侧，原来美部楼梯的这个厂房里，可以直接定位到那里啊，导航到，也欢迎大家到店里来，去选一选看一看，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能帮到大家。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晒起的三滩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那么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好，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以为夏天呢只是需要防中暑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现在夏季我们最大的健康隐患不是高温酷暑，而是过度贪凉而引发的阴暑伤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高温大汗之后，开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直吹猛吹，或者是整天就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啊，而且我们的瓜果也要放到冰箱里冷了冰镇了。

0: 我们在吃。雪糕冰淇淋呢更是吃到每天3至5只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的习惯，就导致了夏季有两个高发健康问题如期而至，空调肺和冰箱病。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秦梦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秦梦梦医生。秦梦梦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他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临床与防治研究，最擅长的是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慢性咳嗽、失眠、便秘、多汗、消渴等内科杂症。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将为朋友们讲解空调肺冰箱病是它怎么形成的，具体有什么危害，我们需要怎么调理，也会教会大家科学解暑，适度的纳凉，不伤我们的阳气，安稳度过夏季。好，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秦梦梦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医生，非常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暑大暑节气的养生知识。
0: 那秦医生，咱们夏天到了，夏季的两大健康问题就不能忽视了，空调肺冰箱病就随之而来。就站在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
1: 首先从节气特点来看呢，从进入小暑节气，气温就会明显升高，而且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小暑到大暑通常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难耐的时候。而且在这期间，天地阳气蒸腾，湿热交争，暑湿火三邪交织，是万物盛长、阳气最盛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的特殊时期。因为夏季高温，人体的毛孔它是打开的，阳气是外散的，就会形成外热内虚、外疏内空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频繁吹冷风、吃生冷食物，风寒湿邪就会毫无阻挡地通过毛孔、口鼻进入体内，损伤我们的肺胃阳气、脾胃阳气，这就是空调肺冰箱病发生的核心原因。短期呢，会出现感冒、咳嗽、胃痛、腹泻，长期反复贪凉的话，寒湿淤积体内，秋冬特别容易引发关节痛、咳喘啊、脾胃病，还有体虚乏力这样的表现，也就是老话说的夏天不防寒，冬天病难缠。
0: 原来是这样的啊，没想到夏季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这么充足，我们身体里确实这么虚啊。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经常睡觉的时候开一夜空调，早上醒来就会有这种鼻干鼻塞的啊，这种还有一点就是呼吸道有点不舒适啊，有点干咳这种感觉，这个是空调肺吗？
1: 所谓空调肺是夏季特有的一种阴暑型的呼吸道损伤，也是临床高发的夏季问题，多数是和空调使用不当有关的。它不是简单的着凉感冒，而是长期低温刺激、温差骤变、密闭的污浊空气共同导致的肺部啊、呼吸道的机能受损。主要有三个致病核心，第一个就是温差骤变，它会伤肺气，室外30-40度的高温，然后大汗淋漓之后突然进入一个20度左右的空调房，这个温差超过了7-8度，人体的毛孔会从张开的状态瞬间变为紧闭，体表的阳气被郁，肺气呢，它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常，会造成风寒闭肺。第二点就是干燥环境伤肺经，空调制冷的同时会带走空气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通常会低于40%，那它是远低于人体的一个舒适的40%-60%的标准的。这样的话，呼吸道黏膜会快速缺水，干燥脆弱，会导致屏障功能大幅下降，会出现咽干、咽痒、干咳、流鼻血。第三点就是污浊空气染邪毒，空调房密闭不通风，滤网啊、风管长期滋生霉菌、细菌、灰尘，冷风将病菌持续的吹散在空气中，反复的刺激呼吸道，会诱发炎症。空调肺的典型症状就是，一般没有发烧，会有一点黄痰，然后反复的干咳，遇冷加重，晨起鼻塞、胸闷乏力、肩颈发紧， 很多人一吹空调就会咳嗽，然后离开空调房的话会稍微缓解，但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话就会变成空调肺。
0: 啊，它其实它不是肺热，
1: 嗯，
0: 是肺阳受损，对吧？
1: 对。
0: 嗯，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尤其是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夏天一吹空调就开始咳嗽了，鼻塞了，不吹呢又热的难受啊。你想，尤其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其实天气热不怕，如果您是到了一种像沙漠环境那种啊干热的这种情况，可能人一出汗就被蒸发掉了，他的体感会更舒适一点，湿热呢是很难耐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这个我们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来连云港的朋友，你都知道到了海边它是属于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啊，太阳照着，水汽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热的情况下热得难受呀，我第一选择就去买了一个冷饮，加冰的冷饮，喝下去的感觉呢还是挺舒爽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就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啊，如果是在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要选择饮料，您会给什么建议？我们是喝热饮还是喝冷饮？
1: 肯定是要喝热饮，然后如果你觉得温度太高的话，就是温饮吧，温水。
0: 其实很多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我去试过了，如果在外面采访非常热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如果是选择喝冷饮，那是一种感觉，那喝热饮你其实你的汗出来了，可能感受呢会更舒适一点啊。当然这个温度呢一定要适中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一定要遮阳避暑之外啊，就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得了这个空调肺，咱们有没有什么家居我可以操作的啊，老少皆宜的调理方法？
1: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套居家的可操作的调理方法啊，分为及时缓解和日常养护两部分。首先是清症，做到及时调理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咽干、干咳、鼻塞、胸闷，可以用生姜三片、红枣两颗，加少许的陈皮煮水温饮。这个温饮大概是30到40度左右，可以达到一个温通肺气、驱散表寒的作用。切记不要喝凉的凉茶，不要等它凉了，彻底凉了再去喝，这样会加重肺寒。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晚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即可。可以帮助疏通经络，驱散表寒。日常呢可以轻按肺腧、风门、大椎三个穴位，每个穴位按压3分钟左右，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风散寒、宣通肺气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法则，我们要注意的，要从根源上预防这个空调肺嘛。第一就是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低温直吹。第二就是禁止大汗后直吹空调，出汗呢要先擦干净，然后静坐2分钟再开空调。第三点呢就是密闭的空调房，每1到2个小时的话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千万不要害怕浪费电。
0: 哎，说到这儿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坐了有1到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通个10分钟的风啊，这个不就不是说这个浪费电的事，而是
1: 要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
0: 的。从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试过？我看过啊，很多这个朋友选择有些开空调一直开到19度啊，最低的这个温度16度，我也看过的啊。那么上次专家也说了，其实空调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频率上来动的，不论是开到16还是开到26，它其实它那个温度是不变的，只不过它达到那个统一的温度之后它就不再工作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它就是一直恒定在一个26或者是一个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从节能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一直低温这样开啊。您看您也在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像我们这样直播室的这种感觉，觉得温度有没有过低了？我们是2台空调同时开的，
1: 会稍微
0: 有点冷是吧？这个其实应该是一台空调26度就应该够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啊，朋友们呢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在一个这样合适的环境里边来生活。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啊，是不是很多轻症患者他在家里面就按照您上面教的这个咱们的方法调理就可以、可以了，就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必须得到医院去就医呢？
1: 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我们只要做到及时离开空调房，多通风，多喝水，多喝温水就可以了。鼻塞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恢复它呼吸道一个黏膜的作用，然后并且在室内放加湿器。如果有咳嗽胸闷的话，可以热敷前胸后背，避免直吹冷风。
0: 嗯，
1: 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咳黄痰、胸痛、气短超过两天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肺炎啊、军团菌感染的情况。
0: 嗯，好，那么现在我们对空调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么刚刚说了啊，有一个感染大家是要注意的啊，军团菌是非常很容易就很严重了啊，就形成一个白肺，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这个冰箱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从小孩到大人。咱们请我们专家来讲讲什么叫冰箱病啊。
1: 那冰箱病呢，就是指长期啊不当的食用冰箱存放的食物后出现的肠胃、呼吸道以及关节等不适症状的统称。它的核心诱因就分为两类，主要是低温刺激加冰箱内的致病菌污染。从中医上讲呢，它的根源是外感寒邪，内伤脾胃。很多人以为吃坏了肚子才会生病，但是冰箱里它自带的这种寒气本身就是夏天伤人最隐蔽的一个元凶。你频繁吃冰镇的瓜果啊、冷饮、冷藏剩菜，相当于是把大量的寒湿之邪直接的塞进了我们的脾胃，然后脾胃呢它喜温恶寒，这个寒气一进去就直接困住的脾阳，损伤了一个胃气，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灵。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容易拉肚子、胃疼，水湿也代谢不出去了，然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都会找上门了。
0: 嗯，说到这儿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胃，脾胃它更喜欢这个温暖的状态啊。其实你看咱们冰箱里的寒气就这么伤身体，那么冰箱病除了咱们肠胃不适，还会引发其他的症状和危害吗？
1: 有的。冰箱病呢，它的症状不只有肠胃不适，而且它的影响还是比较长远的。那第一类呢，就是寒邪犯胃，就是一个明显的胃疼、胃胀、恶心、反酸，吃一点东西就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热敷肚子会舒服一些，这就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气压制，气机不通导致的不通则痛。第二类就是寒湿困脾，表现为食欲不振，然后浑身发沉，懒得动，大便也会不成形，粘马桶，早上起来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清爽，这个是脾乳运化水湿，寒气生湿，湿气裹着寒气堵在身体里面了，所以人就会浑身的困顿，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第三类就是寒邪积表经络，本身从冰箱里拿东西就会有冷气吹到头面嘛，然后加上室内是一个有一个空调的寒气，甚至有人还会在这种冷气的环境中洗冷水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偏头痛啊、颈椎僵硬不适，女性的话还容易宫寒痛经、手脚冰凉，这些都是冰箱的寒湿之气呢侵入经络阻滞气血造成的，身体的寒湿之气不除，这些症状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重。
0: 那我们怎么去除身体的寒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冰箱病它的核心病机就是寒凝湿阻阳虚，调理的话就是八个字，温脾散寒化湿和胃，日常居家就可以做了，但是还是要坚持的。首先是食疗调理，每天呢煮一杯生姜红枣水，生姜它有温中止呕的效果，红枣可以健脾益气，这两个加在一起呢专门化解脾胃寒湿，然后饭后喝的话比较合适。平时也要注意多吃山药啊、茯苓、小米、南瓜这些温性健脾的食物。如果出现了腹泻、腹胀比较明显的话，就可以煮点藿香陈皮粥，起到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效果。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袋敷敷胃脘和肚脐，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脘和神阙两个穴位，每次呢15分钟，可以直接的温补脾阳，驱散寒气。另外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加上几片生姜的话，可以引寒下行，改善这个浑身困重、手脚冰凉的情况。最后是作息养护，夏天呢不要熬夜，因为熬夜是最伤阳气的，它会加重脾胃虚寒，早睡早起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自主的恢复阳气。
0: 哎，最重要的就是早睡早起啊，在这提醒所有年龄

0: 短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晚睡晚起，我觉得是一种
1: 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不是说这个生活状态好它不好啊，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您都不要说因为咱们这个我想去追个剧呀、啊、我想刷个小视频呐、啊、对吧，等等等等的我就熬夜，这千万不要这样啊、嗯、这个是非常
2: 伤身体，
1: 哎，非常伤身体的。说到这冰箱和空调一样，它虽然呢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便利，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呢就会带来危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冰箱怎么才能更好的使用，来预防我们这个空调病，就冰箱病。
2: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贪急，冰箱里取出的食物饮品不要立刻吃。常温放置个10到20分钟，散去寒气，可以减少对脾胃的直接刺激。第二就是不贪多，冰镇的食物呢，你吃一点就可以了，而且切记不要空腹吃冰食和冰饮。空腹的话，这个脾胃没有食物的缓冲，是最容易被寒邪所伤的。第三点呢，就是不吃凉剩，冰箱里冷藏的剩菜剩饭啊、凉菜，这些不仅寒气重，还特别容易滋生湿浊之气，一定要彻底热透了再吃。冰箱它不是保温箱，食物存放不宜过久，避免寒湿瘀滞滋生秽浊之气。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像我就是啊，最好不要直接饮用冰箱里取出的生冷食物，一定要煮熟或加热了之后再吃。
1: 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谈另外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或者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百人的调查啊，就调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是针对什么人呢，年轻一组，20几岁啊、就20几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很多的小姑娘，我们就说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调查人群的70%以上，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什么习惯呢？我早起来的时候我是喝冰水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矿泉水拿出来喝，喝冰牛奶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2: 对的，对的，是因为女生的话通常会有一些阴虚的体质，会让你觉得啊身体很热，就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吃直接从冰箱里吃冷的东西，它并不能缓解你这种阴虚的状态。
1: 哎，对，
2: 这个是一个误区。
1: 但是就是有一些影视剧里边，因为发现很多朋友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但就是说你看某某这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剧看完都是打开冰箱喝一杯矿泉水啊，打开冰箱喝一杯牛奶，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2: 尤其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
1: 饮
2: 食习惯，不适合我们的体质。
1: 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都已经成了我们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中健康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秦医生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详细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健康，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正确的来养生。好，接下来呢在最后啊，我们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2: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春夏呢它是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啊，夏季的养生从来不是一味的降温解暑，而是要做到清暑不耗阳，祛湿不伤脾，纳凉不贪寒，平衡阴阳，顺应天时，这样是最好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也问一下秦医生，正常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什么时间？
2: 我们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常门诊的。
1: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以挂啊。在二院，您是在东院区还是
2: 西院区？
1: 西院区啊。
2: 就是中医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1: 直接就可以挂这个中医科啊。我们在这个西院区啊，挂中医科就可以，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来做一下号号脉啊，给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进行专业的指导啊，进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调理。但最重要的啊，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还是要预防，对吧？
2: 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秦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的话题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后续的节目。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或者是您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答某一方面的疑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亦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还有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0: 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来直接给我们反馈。那您反馈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会通过一些消费案例呢，让您知道假如有一天我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里首先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近期我国多地啊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啊还遭受了洪涝灾害。尤其是进入今年夏季之后，高温高湿条件下，咱们很多的人的这个饮食安全啊值得特别的关注。那我们在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费提示。首先呢，就是保证食品原料的安全和加工用水的卫生。这个洪涝灾害啊，可能会导致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农作物的霉变呀，还有牲畜的疫病或者是死亡等等，啊，影响挺大。另外一个就是水和食物，它可能会被致病生物啊，包括像细菌呀、病菌呀或者寄生虫等等，另外也有可能是被各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比如说像农药啊，还有兽药，包括一些鼠药，对吧，还有一些是化工废物，还有重金属等等，被这些污染。那么咱们如果说吃了这些被污染的这个食物之后，就会影响到咱们人体的健康，可能会引发腹泻、痢疾等等，甚至会传染性疾病流行。所以为此呢，我们食品加工经营者啊，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务必要注意，不要用被洪水淹没的，或者是被洪水浸泡，或者已经发霉变质的谷物或者其他的食物原料来加工生产制作食品，尤其是那些可能遭遇到了洪涝灾害的地区更加应该注意。像我们连云港地区这边呢，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洪水的一些影响，对吧？不直接饮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地表水，还有雨水、洪水。那如果说洪水系统受到了洪水的影响，在重新使用之前，应该确保咱们使用的这个水源是安全没有污染的，必要的时候要应该进行这个水质检测。还有就是不用洪水洗餐具和冲洗食物，很多人不讲究啊，会觉得哎呀，这个这不是也反正有水吗，用这个直接冲洗得了，省省事儿啊，还省得水费了，对吧？这不可以，这是极度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捡拾在洪灾水域呢它上面的漂浮物啊，或者是洪水冲刷地面之后留下的动物尸体或者野生植物，包括野菜和野果等等，这都不能用啊，是很危险的，里面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和侵害了。再有，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你比如说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对吧？饭前便后，接触过洪水之后，切记一定要洗手啊，用自来正常的自来水来清洗洗手，然后这个切菜的刀，对不对？切菜的砧板，还有盛装熟食的这些容器，在使用之前都是必须要清洗干净，而且用滚开的水或者是用蒸煮的方式来消毒杀菌。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杀菌的，对吧？这个仪器，这些我其实也不是很放心的。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蒸煮的方式，对我们的餐具来进行统一的消杀啊。还有呢，就是洪涝灾害过后，要记得及时要清除屋里面、屋外面的淤泥垃圾。对于很多这个可能住排屋的啊，或者说本身你住一楼的，这些更加应该注意你这个院子里面、外面的这种淤泥，还有冲进去的这些垃圾，还有积水，这个要及时的给它清除掉。另外一个就是防止蚊蝇滋生，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要及时的对食品生产加工的设备还有设施，包括用具，对内外环境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和消毒。有一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单位也配有消毒柜，包括我们食堂也配有消毒柜，这个不行，还是要对所有的用具设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毒消毒，避免二次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啊，还是要像尤其是公共的堂食店啊，或者说是单位的这个单位的餐厅，对吧？这些都是要文明用餐的啊，使用公勺公筷，减少食品的浪费。咱们有很多的人，尤其在家里的很多朋友啊，他可能没有习惯用这个公勺公筷啊，很觉得是好像生疏了，对不对？把我们的关系弄远了。但是现在真的是提倡这种公勺公筷，讲究个人卫生，讲究文明用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所用的食物啊，要烧熟煮透了，并且合理的储存。说到这个合理储存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汛期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呢，咱们尽量的不要一次性采购太多的这种食材啊，就算是你是餐厅的，也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采购或大量的储存食材，因为它其实很危险啊，容易被污染。咱们避免长时间的储存造成食物的腐烂变质，尤其像夏天特别容易腐烂变质，所以那时候又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我直接放到我的这个，我可能有冷库，对吧？我有一个小像那种食堂，它供每天供的人吃饭比较多的话，就说我们至少说有冷库啊。这个您冷库也是要注意的，它毕竟很多时候建的这些冷库卫生条件怎么样，你也不能确保它一定不被污染吗？这也不一定。所以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一次性采购太多的食材。另外短期内咱们存放食物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像低温要注意防尘，注意防蝇虫防鼠，还有隔水防潮。如果说发现有食材变味了，发黏了、发霉了，这些直接扔掉，不要再用了，及时处理，不要食用。还有一个呢，对于煮饭来说咱们一定要烧熟煮透了食物呢，要给它烧熟煮透，生熟要分开存放，生的在一起，熟的在一起。另外像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呢，我们各位啊，尽量还是少吃一些冷荤类的菜肴，不吃生的动物性的食品。另外在如果说遇到洪涝灾害的话呢，洪涝期间食物呢是不宜保存的，特别是受灾的群众聚集地啊，或者是参与救灾的人员的食堂，要按需来加工食物，不要做多了，做多就浪费了，对不对？你做少了不够吃嘛，对不对？尽量的不要吃那些剩饭剩菜啊，咱们食堂不要说为了贪图省钱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剩饭剩菜还有怎么办呢，就吃了吧。尽量的不要吃这种剩菜剩饭啊。如果说不可避免的食用这种剩菜剩饭的话，咱们也应该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彻底给它加热透了再吃用。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说是在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咱们大家呢饮食安全问题呢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我们说到了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呢，咱们食物一定要是烧熟煮透了，然后呢就要合理的储存。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均衡饮食，因为本身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下，因为气温比较高嘛，人体也是大量的出汗，你像我们连云港地区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貌似天气预报的这个温度预报的不高，可是像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条件下，咱们的体感更不舒服，也会觉得出大量的汗，对不对？稍微一动你就会出一身汗。那像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人大量出汗，咱们的胃肠道的蠕动减弱，消化功能呢就会减退，比较容易出现比如说像食欲不振、厌食等等，不想吃饭，根本吃不进，对吧？没有食欲。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要注意科学的饮食，而且是要荤素搭配，蔬果兼顾，蔬菜蔬果兼顾，特别要保证咱们像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孕妇还有孩子、老年人啊，保证他们这些人的营养摄入一定要足够摄入，吃不进咱们也要把这个饮食啊合理的给它搭配了。另外要及时的关注身体健康状况，如果说有不舒服的地方，必须要及时的去就医。在7月11号的时候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也就提醒了我们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那如果说有遇到暴雨预警的话，我们到底该准备哪些应急物品呢？那假如说暴雨来袭，咱们屋里面进水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居家防汛避险的指南，请各位要注意了。首先呢，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啊。您要注意了，家里面呢要准备好应急包，啊，装入少量的饮用水，还有少量的食品、药品、充电宝，这都是要准备的。还有重要的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而且要把这个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咱们能找到的地方。你别到时候你放哪里你自己都找不着，对吧？所以说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咱们先看一看，如果说您觉得家里面是有，原来就有，那您就找好了，把它放在稍微显眼一点的位置，能随时拿到的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检查一下咱们家里的这个门窗啊，是否有缝隙，并且要进行加固。如果把这个易碎的门窗用胶带以米字形来进行粘点固定啊，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一楼的老旧的房屋，咱们就更加应该注意了，这一点是要特别小心一些的。还有呢，就是将这个阳台还有屋顶等地方的花盆杂物及时给它搬到室内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像新小区还好一些啊，新小区它一般你没有办法在阳台上封屋顶，现在咱们的阳台都是密封的，现在新的楼都是密封，过去的老楼啊，有些人呢喜欢在自己家的个窗台外面啊给他搭个架子啊，上面摆的花盆，还有一些呢在阳台的外面哎再搭个架子摆一些花盆杂物的，这个呢都要给他收起来，要不非常非常危险，风一大就容易把这花盆给刮掉了，要特别注意把它收起来收到屋里。还有呢，就是咱们检查一下电路、煤气这些设施是不是安全。这个呢其实像燃气公司电力国网电力公司也都是要提前的加强一些检查啊，尤其是牵涉到户外的一些管道啊，要加强监管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有车的朋友们啊，咱们把车呢把它放在高一点的位置的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来停放，不要停在路边障碍物的下面或者是积水的路边。咱们现在特别容易就放在，如果停车位不够的话，很多人都是在咱们这个正常的非机动车道上停放
好多人会画有这个诗画有停车位吗？喜欢停在那里啊。其实我觉得挺危险的，咱们还是尽量的不要放在树底下啊，这些地方都很危险。如果风再大一些，对吧？就有可能这个树假如倒了，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你的车辆给砸了？另外一个，提前跟这个保险公司要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车险的问题。如果说真的你的车遇到了这种特殊极端恶劣的条件，所造成你的车辆受损伤了，该如何走保险？这个您提前了解清楚，我是觉得咱们多少呢，还是要这个了解一些。另外，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不要把这个车就停在这种周边的辅道，或者是停在这种非机动车道上，这挺危险。把它停在最好是能够有地下车位，停在地下车库，或者有地下车库公共的，咱们停在那里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停放在这种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不至于水淹了。还有就是咱们收到这个转移避险通知的时候，切记不要贪恋财物，那都是身外之物。首先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你就算再有钱，人没了，那不是也花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一旦收到了危险注意避险的时候呢，切勿贪恋财物，要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还有一些人就问了，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被困在家里面，那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你被困在家里，那你这个时候要观察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排水口是不是出现了倒灌的现象。如果出现有倒灌的现象呢，咱们可以用这个木板这个湿被褥彻底给它堵死厕所下水道这些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有一些家庭呢，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像这种排水的地方啊，我会本身在装修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反水口就是防止反水的，防止就别的楼层啊它因为堵塞造成了这个污水上反到你家里这个它都会采取一些措施的。那没有的话，咱们记好用木板或者是湿被褥给它堵死了。另外检查一下家里面的电器，一旦说你家里面要积水漫到屋里面了，咱们记得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你不要局部只切其他的，第一时间把总电闸给切断，然后拔掉电器插头，防止电器漏电。另外一个，咱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尽量的不要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或者固定电话了，因为电话线或者是手机的电磁波有可能会引入雷电伤人有可能。所以就是我说的是，就正在暴雨雷电的时候，不要尽量的不要接打电话接听电话之类的就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它只单纯的下雨也没有打雷什么的，相对还要好一些。那如果不打一个救命电话这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住在平房并且积水迅速上涨，那这个时候咱们要迅速的携带漂浮物，比如说家里面的塑料盆、塑料桶、救生衣等等。你说救生衣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可能很少有存放救生衣的，但大多数呢都会有塑料盆或者是塑料桶。咱们记好了，带着这些可以漂浮的东西向高处转移敲击脸盆或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说遇

一下家里面的电线呀、插座呀、开关呀，要确认它的这个干燥完好，然后你再。另外就是电器遭到积水的浸泡，咱们要严禁直接开机，你先需要用干布给它擦干了，然后充分的通风晾晒啊，或者是请专业的电工来帮咱们检修之后你再开机。如果家里有进水的话哈，因为外来污水藏有细菌嘛，所以咱们清洁整理的时候务必你要戴上这个防水的手套，并且穿着防护胶鞋。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我们常常说的，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您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投诉了，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反馈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呢，帮助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和你在大街上见我，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您发出一些消费提示，也会呢和您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通过这些提示和案例知道啊，今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之前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在广西，多个地方遭遇到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水天气。像南宁啊、贵港等地，他们的内涝是非常严重的，房屋泡水呀、车辆浸泡呀、农田倒伏呀，这种情况下，像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参与的这个保险。啊，那保险到底该如何理赔？其实也会给我们提一些醒。就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了啊，那我们可能之前也曾经买过保险，或者是一直在持续买保险。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样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呢？有车辆泡水了啊，怎么赔？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所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这个都是能赔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了，车烟熄火绝对不能再重启。记好了，有一些积水它比较高嘛，比较深，我们如果开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熄火了，切记切记，千万千万不要重新启动。会觉得哎呀怎么熄火了，不要重新启动啊，放那儿。二次启动所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这是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人家不赔啊。记好了，你不熄火就直接就不要熄火了，之后不要再重启就没问题。如果说你重新启动了造成发动机损坏，人家能查出来，一查你是因为重新启动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进行赔付。如果说你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呢就赔你这3000块钱。如果说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么可能就会要根据当下的实际赔付的价，实际的价值来赔付了。你比如说你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了，现在呢就认定它的实际价值呢就是12万，那么就按照12万来赔付你。然后呢就是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咱们有的一些地势比较低嘛，房屋淹了啊，暴雨导致的这种房屋主体破损啊，室内装修泡水，还有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这些是不在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的。像咱们普通家庭财险啊，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但是因为灾害而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会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庄稼倒了这个谁来管呢？啊，就如果说水稻、玉米、甘蔗这些农作物被淹了导致了绝收或者是减产，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啊。大棚啊、灌溉管道啊等这些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面养的猪、牛、羊、鸡、鸭这些，还包括咱们鱼塘，对不对？虾塘跑了的鱼和虾，同样这些也都是在赔付的范围之内。庄稼受灾之后，咱们一定要尽快的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啊，会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呢来勘察定损。再有一个报案之后，那保险公司到底能赔多少钱？不管你是这个车、房子还是庄稼，这保险的理赔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啊，损失多少赔多少，那不是说无条件的。你说你损失个几个亿，人家保险公司也给你损赔这么多，不可能。就是咱们举例说明吧，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保险最高保障的额度是10万元，但是你财产损失的金额是5万元，那么保险公司呢，他就会给你赔5万，人家不用赔10万。虽然你保的额度是10万，可是你。

你的损失也只有5万，他就是给你赔5万。那如果说你的损失金额达到了10万，就比如说你保的额度是10万，刚好你的损失达到了10万，那他就是赔付你10万。如果说比如你保的是10万，结果你损失15万，对吧，那他也是按最高额度，按你最高的保额来赔付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受灾之后啊，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的拍下受损的画面。你比如说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的刻度线啊、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的细节等等，咱们这都是要拍照保留，或者是拍视频保留啊，保留现场的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这是获得理赔的最关键的步骤。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国家网络安全通报这个通报中心啊就说了，说这个同花顺呀、农夫山泉呀、叮当快药等72款移动应用被通报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7月9号啊，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了7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啊，涉及到了是都是很不知名的啊，像比如说艾米直播呀、飞鸽骑行啊、美中怡和医疗、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一家、农夫山泉送水到府家、如家洗衣社户中心、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爱回收、怪兽轻断食、平安证券、物美超市、阿卡索口语秀、汇丰银行、长城证券、叮当快药、送药到家、夜间不打烊、一席、新东方烹饪学费等等。哎呀，我就建议咱们各位啊，今后再遇到这种乱七八糟的不知名的这些小的应用，你不要轻易的去下它啊，因为它对你其实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要求比较高，极容易把你的个人信息泄露了。咱本身现在个人信息就已经不安全了，你再扩大一下宣传面呗，对不对？所以咱们轻易不要下那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小应用程序。还有最近呢，开市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啊，因为构成生产以不合格产品来冒充合格产品的这种行为，所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据产品质量法责令其停止违法生产，并且罚款86069.31元，没收违法所得22945.25元。经过调查啊，当事人进口开市客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20寸的旅行箱，核验的结果就显示了震荡冲击性能的这个项目，它是不符合产品明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旅行箱包的这个要求的啊，被判定为不合格的产品。咱们有很多时候买这产品呢，貌似用肉眼看它好像觉得哎还不错，挺正规的，对吧？实际上真的核查的话，它未必就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所以咱们尽量的要买一些相对知名一点的品牌，保障咱们正常的使用。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还有一点啊，就你可能你认准了，我就喜欢买这种劣质的，对不对？要买这种不知名的，买这种便宜的，那么你自己给自己心里提个醒，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投诉了，你要接受它，因为它本身价格就便宜，它就不符合相关的标准的规定。你当初买的时候就是贪图了便宜你买的，所以啊，它在质量上、使用寿命上一定会有一个影响，它和正品的东西、知名品牌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要想着再投诉了。为什

0: 那是因为你选择它这种低价格产品、不合格产品、劣质产品的时候，就本身已经接受了它可能跟一些正规的品牌没有办法比拟，首先质量上就没有办法比。所以呢，我其实个人就要求你要买就买一个符合标准的合格的产品，以免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另外，最近呢，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法对某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组织传销活动，处以55万元的罚款。经过调查，自2022年起，涉案企业他们自建微信小程序，然后搭建了线上的传销网络，经过熟人推广、扫码入会、绑定推荐关系等方式，裂变发展人员，构成了相关的
1: 营销网络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加入。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曝光台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广东省广州市的白云区，他们市场监管局啊，依法对某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组织传销活动，处以了55万元的罚款。经过调查，自2022年起，涉案企业自建微信小程序，然后呢，他们搭建了线上的传销网络，通过熟人推广、扫码入会、绑定推荐关系这些方式，裂变发展人员，构建了17级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的销售网络，吸纳了超过20000名的注册会员。啊，他们的经营本质已经偏离了正常销售，沦为借化妆品外壳敛财的传销工具，咱们各位也要引以为意。还有呢，就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他们会同了公安分局，还有这个烟草专卖局，而且联合了10多个街镇的市场所、派出所啊，对静安区的多家酒吧开展了涉烟违法活动的专项检查。经过检查，上述的酒吧他们没有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非法销售水烟产品，并且从中获利。那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上述的经营主体都已经立案了。在这次行动当中，一共查获了非法的烟膏2000余罐，总计涉案金额达到1200多万元。另外，最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通告了23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了标称日照市东港区小巷生鲜超市销售的芒果，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盛华云雾绿茶，潍坊鼎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卓养100%石榴汁，山东黄鹤城枫叶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鹤城洋槐蜂蜜等等，这都是这个批次的不合格食品。还有呢，就是最近啊，福建省厦门市市场监管局他们也是通告了第34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的是标称安阳奇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康盛腐竹制品，泉州泽润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瓶湖调味料酒，还有厦门明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燕姐鸭脖椒盐辣味等等，这都是属于不合格产品。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就经常跟大家提醒说，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注意饮食安全啊。咱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到一些外面去吃饭，到某家店里去吃饭，如果说发现这个店里面那个饭菜啊有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反馈。可是呢，有一些商家确实不认账啊。这不最近有一位胡女士，她就说了嘛，在7月6号的时候，她下午3点多啊，她去这个附近的某一家麻辣烫店去就餐吃麻辣烫啊，这个牛肉丸里面吃出了木屑，然后呢他就跟商家沟通，结果呢商家拒绝了，也不认账，商家就说了，说你说的这个异物它其实是调料的软骨，它不是木屑，而且呢还把这位胡女士啊给赶出了店，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予以严查。这后来胡女士向有关部门反馈的啊。那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物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那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那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是经营明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咱们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来赔付。但是这个食品的标签呀，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而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如果说也说了嘛，如果说这位胡女士她反馈的信息是真实的、属实，啊，确定你吃的这个牛肉丸里面就是木屑，对吧？餐饮当中、食品当中混有木屑异物，那这个餐饮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但首先你得确认你吃到的确实是木屑啊。那商家呢不仅拒绝妥善处置，而且还驱赶消费者，那么胡女士就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还餐费，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主张，损失赔偿还有法定赔偿金都是可以咱们申请的。也建议啊，这胡女士呢可以留存一下异物的照片、消费的小票，还有呢沟通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完整的证据跟商家来进行协商。那其实如果说商家你做的这个牛肉丸不是你做的，也是你自己进的买的牛肉丸的话，你也可以向生产商家进行投诉，对吧？那如果说都是协商无果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15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来投诉，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请求执法查处。

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罢啊，咱们在遇到这种有问题的时候呢，双方要冷静下来，注意协商解决。尤其是商家那提供了一些不卫生的食物，或者说是提供有问题的食品啊，因为大多数人他不可能盲目去造这个，为了你这一顿饭的20-30块钱几十块钱，对吧，他不至于。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要妥善真正的去解决它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商家来说，我们毕竟做生意它不是只做一天，你做的是口碑，那一般正常的消费者，大多数消费者没有人去故意的吃霸王餐找茬，对吧，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咱们妥善处理它，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积累口碑的最好的途径。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有时候我们选择改变，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更像是听到了天地间蒙蒙中的呼唤，呼唤你前往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你并不一定会从此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可你仍然感谢天地和人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不然，也许你会一直好奇和不甘，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到底通向了什么样的远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出发去远方看一看。

小麦最初听闻武当山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武当一派浩气凛然，而现实中的武当山又是怎样的奇绝俊美呢？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走进武当山。武当山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境内，方圆800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标奇蕴秀，云飞雾荡。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的墨客骚人流连忘返的仙山，也是使无数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小麦虽然不是名流轶事，但是武当山那美姿妙态，那奇景佳色，那名胜古迹，都深深地吸引着小麦慕名而来。有人说武当山像一幅展不尽的山水画卷，有人说武当山似一部辉煌的交响乐，更有人说武当山犹如一条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同时，武当山还是一个充满着谜团的世界，因此第一个目的地，小麦就先带领大家去探索神秘华美的金殿。来到武当山的最高处天柱峰，赫赫有名的金殿立马映入了小麦的眼帘。环顾四周，在千仞威严之上，雄伟的紫禁城巍然屹立，这里又被叫做皇城。高达数丈、周长3里的牢固城墙，都由重达500公斤以上的巨石砌成。小麦从里面看向墙体，它似乎就要向外倾倒而下；而从外面再看的时候，墙体似乎又要向里倾斜。据说这是古人把数学当中的梯形运用到了建筑上了。墙底宽，墙顶窄，就像现在修建的土坝一样，让人无法不感叹这项工程的浩大艰巨。看着这座固若金汤的宫殿，小麦不禁有些疑惑，这样巍峨的紫禁城没有浇筑一点混凝土，没有凭借一寸钢筋，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时时相衔，而且又是这样的牢固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把架高压线称为高空作业，那么远在500多年前，古人要把这几百公斤重的条石架在千仞威严之上，论难度论高度，又该叫什么作业呢？更何况500多年前更没有大吊车、起重机这样的施工机械呀。小麦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作罢，在心中留下巨大的震撼与触动。当地人告诉小麦，铜铸鎏金的金殿建于1416年。小麦看着它的重檐叠脊，一脚飞举，抚摸着精雕花岗石砌成的殿金，依靠着装饰华丽的玉石花栏杆，仰慕着金殿中间供奉着的真武大帝神像，突然觉得神思清明，人世间的所有烦心俗事都如云烟般消散而去了。相传凡是到金殿游玩的人，都会看到殿内的神灯长明不灭，即使殿外狂风大作，殿内神灯的火苗仍然会一丝不摇。据说这是殿内的避风珠在避风，其实不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是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考虑到精密铸件的热胀冷缩的系数，因此在焊接上技艺惊人，毫无铸凿痕迹，却又使得四面密不透风，因此殿内的空气无法形成对流，风吹到殿门又被反弹回去，所以就算殿外狂风暴雨，殿内的神灯依然不闪不摇。小麦看着实在无法不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在金殿中行走，房脊上装饰着很多铸铜鎏金的龙、凤、马、鱼、狮等珍奇异兽，它们金光闪闪、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仿佛能够窥见当年的盛世。小麦看到一只全身发黑的金马，它被道教称之为海马。当地人神秘地说，每到夏天，它经常口吐雾气飘向碧空，化为紫霞，
同时还会对着天空发出灰灰的长啸声。这就是海马吐雾了。相传它是在给雷公雨师发信号，雷公雨师听到它的叫声，火速赶来，马上就会出现雷火炼电了。小麦听得满心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庙里的道人解释说，这匹海马的内部是空的，里面经常充满了湿度很大的气体，雷雨前武当金顶气候闷热，冷暖气流上下剧烈的交替，加上日光的暴晒，海马体内的气体受热膨胀，就会从口中吐出，而吐出的气体在外界冷空气的影响下凝聚为水雾，看起来呢就像海马在吐雾一样了。这和人们严冬呼出的热气遇冷凝聚成雾气是同样的道理。庙里的道人还告诉小麦说，海马那灰灰的长啸声是上下交替的气流和马口互相摩擦而产生的。至于雷火炼电，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武当山重峦叠峰，受热不均，气候多变。金殿呢，又矗立在天柱峰之巅，是一座庞大的导电体，很多带电的积雨云都会向金顶运动。当达到一定的距离时，云层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它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拳法之谜、道人不食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那些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接踵纷至。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武当山，一起寻幽揽胜。如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雷击电劈之后，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轻微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他是气吞秦华银河尽，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显幽深的云峰，飞云淡雾的参天古树，聆听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内心渐渐变得丰盈而充实起来。 相传武当道教所崇奉的真武大帝就生于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远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真观的一座五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十二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九曲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殿里的大钟在撞击时，殿内几乎无声息，而殿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怼人有多厉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人认为啊，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是面孔青涩，经验缺乏，殊不知他们怼起人来也不含糊，向现实低头绝对不可能。他们怼人的功力有多深，亲眼见识过才算真。曾几何时啊，年轻人还像电视剧里一样忍气吞声，但是现在的他们呀，进化了，各种场合呢都可以密集输出。我们光说这个职场方面啊，这个工作之后啊，很多青年是偷偷抹泪，安慰自己没事的，等赚够钱以后马上就跑路。但是理想都知道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啊很愁人很骨感，没等来退休，却等来生活多薅你几把头发，多绊你几脚。但这个时候领导不发钱还给你上课，领导就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有几十块钱，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穷，但是啊心里是有点情怀的，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呢我们当年都没想这些，只知道认真干活，但你看我现在照样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是太功利太浮躁了，希望不要老想着赚钱啊，变成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而这个时候呢，职场人呢却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领导的讲话的。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啊，我也懂了，可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分宿舍，什么时候能分房呢？明明是因为没钱才上班，要是上班了还是没钱，那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 希望领导呢能明白这些年轻人上班呢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来吃苦的。那么为公司出力也就算了，领导居然让自己垫钱，领导就会让你说啊，你看看啊，现在是你垫啊还是我垫呢？我也不是不行啊，只是钱呢在余额宝里面取出来利息会损失不少呢。啊，员工呢只能说好嘞好嘞，领导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领导就会说那就辛苦你了吧。那职员呢只好默默的忍受啊，转你50，应该利息够了吧，辛苦领导来垫一下钱了。很尴尬，那领导竟然和我们一样开始在意余额宝里的那点利息了吗？公司的财务怕是有点困难哦，垫钱是不可能的，那就开始找下家吧。辛辛苦苦上班钱少也就罢了，最惨的呀还是事情多，不仅工作996，而且周末呢也会给你占用起来。比如说领导周末就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那职员没办法呀，只能回答啊好嘞，但是呢这周末有点堵车，能晚一点到吗？领导肯定说可以，就问多久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星期一行吗？你看他又给他怼回去了。这年轻人在职场上啊总要忍，但也总有因为各种无理要求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领导要求下周三 PPT 要你做好啊，让你现在发他一份，那这个时候你怼他一句不好意思领导，不是下周三才要吗？这领导就肯定会要问你了，那不能提前给我吗？那年轻人肯定会说了

0: 什么要提前呢？难道你活不到周三了吗？这一句话把领导是顶的是哑口无言，说好下周三就是下周三，不能迟交，当然也不应该早交，除非啊是发生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呢，如今的这个职场竞争严重，但也要让领导明白，我只是一个不爱熬夜，真诚觉得生命比工作更重要，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电话必须挂掉的普通人。只是上班不是卖身，为什么要24小时随时待命呢？忙到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但可惜的是呢，老板却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呢，也不会把职场人逼出职业病来。比如说职员向领导请假了啊，说领导我明天不想上班，因为有点不舒服。领导肯定会要问你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很多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看到你就不舒服。你看看是不是领教了这些年轻人职场的发言之后，你都会深有感触呢，不由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其实不光职场上扬眉吐气哈，在情场上呢，有人也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在女朋友已经明确表示不满的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回复呢？啊，我觉得怎么回复都不对啊，毕竟呢女朋友要求这么多，如果每个都满足，到头来不仅心累，连钱包也要空了。所以呢必须借着提建议的马甲把女朋友给她怼清醒了。那女朋友就问你了，哎呀亲爱的，这个包包怎么样啊？你可以回答她，和你不搭，你今天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匹配。女朋友肯定就要说了呀，那主要是我想要一个百搭的包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怼他一句，那你买个蒙古包吧，还在睡觉呢。当男朋友抛弃了求生欲，那也就轻松多了。女朋友问你漂不漂亮呀，啊，这个时候你肯定说今天漂亮。那哪天不漂亮呢？告诉他上周二。上周二干嘛了呢？那上周二就是要买包的那天。虽然知道了标准答案啊，你哪天都漂亮，但是这种回复是没有灵魂的。不惧后果的讲大实话呢，并不是当代青年的下限。靠几句话让女朋友想和我分手，这才是新的突破。女朋友跟你说了，想到自己的体重，顿时什么都不想吃了。你可以跟她说呀，没事没事，你长得丑跟胖不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这样的男生呢，也不太好找女朋友了。实话实说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尤其是安慰能让女朋友顾不上体重，只顾着揍人，客观上也就忘记了减肥的烦恼。谈恋爱少不了小礼物，但是有时候啊，礼物太多，那也就成为了一种负担。女朋友说，哥哥人家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哥哥人家想要冬天的十根烤肠，哥哥人家想要火的十个草莓蛋糕。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忍了，十个棺材你要不要呢？时刻关心你，棺材的棺，十个骨灰盒啊，和你在一起，这不是一连串的这个暴击，直接让他瞬间焚化啊！当然这下呢，确实不需要礼物了。这个女友呢，多半会送你一样礼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自由。当然学会了硬气怼啊，在职场上呢，也可以拒绝加班；情场上呢，可以结束聊天，结束恋情。那么面对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显身手。亲戚最爱的是催婚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啊？婚呢还是要结的，不然老了谁照顾你啊？
1: 只要我死得够快，谁也别想照顾我
0: 啊！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可能大家也就尴尬了，摆脱不了被催婚的苦恼，那也从根源上做到不需要被人照顾。当自己被烦恼包围时呢，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比如老妈来跟你抱怨啊，你看我被你气的啊，长了这么多白头发。啊，你也说，但是外婆的头发都白了，我看着也心疼啊。妈，你还是多听姥姥的话，不要总是气她呀。这不就把自己的老妈也怼了一遍吗？还有啊，这个老妈跟你说的时候，哎呀，说啊，你呢，20几岁正是好时候啊，抓紧跟自己的媳妇要个孩子吧。你可以回她一句吧，啊，妈，你有这个功夫天天催，不如你把我放弃了，自己再生一个吧，刚好呢，有人能陪着你。这样的妈妈可能会叫着爸爸给你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难题给丢回去，想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定。虽然这也不太现实，毕竟生孩子这事儿啊，还是想抱孙子嘛，对吧？让他们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局面是不是就和谐了很多呢？局面是很好看啊，只不过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了。还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最怕的就是亲戚的对你好了啊，不怕，咱也关心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亲戚就问你来呀，你怎么大冬天还穿短裙呢？不冷吗？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嘛，哎呀，大冬天您秃头，您不冷吗？啊，这又给人怼回去了。这怼上司、怼女友、怼长辈，年轻人硬气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挺迷惑的。 啊，这个还是我们印象当中所认识的那种卑微的年轻人吗？可能也不是了。啊，等对话呢也都是相互的哈，没有无奈的花式要求，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硬气的回怼了。看起来的蛮不讲理、不计后果，其实恰恰可能是他们曾经多次被伤害形成的应激反应了。很多事呢，说也说不清啊，怼就完了啊。所以大家呢，工作当中还是要记住哈，世界虽然以痛吻我，那必须是要给生活还他一记巴掌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年轻人是怎么怼人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想吃苦，哪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5: 乔总，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4: 小丽啊，你年不年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5: 可是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44岁以前的都是年轻人，那我呢就是年轻人。
4: 啊，好好好，你是年轻人，你这么喜欢对号入座是吗？
5: 我没有不想吃苦啊，我每天都在吃苦。
4: 你工作也没多苦吧？
5: 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其实是最苦的。
4: 小丽啊，你在工作几年呢？
5: 啊，能拿到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想当年

0: 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也才2000块钱呢。
1: 吴总，物价不一样啊，20年前的2000块钱比现在值钱。
0: 哎，你也别老提钱嘛，这也太俗了。
1: 可是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呀。
0: 人啊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你是在创事业，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公司啊虽然给的工资不高，但是给了你们发展的平台嘛，对不对？给了你们展翅翱翔的机会，没有这个起点，你怎么能达到辉煌的终点呢？
1: 可是发展在哪儿呢？
0: 你看你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比以前高了呢？
1: 对呀，可是工作量也翻倍了嘛。
0: 那工资还是在进步嘛。
1: 可机会又在哪里呢？
0: 机会呀，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不到啊，那是因为你准备不够充分。
1: 嗯，确实，我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我就跳槽了。
0: 你看，这公司给了你这么多工作的机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吗？
1: 有好机会我干嘛不走呢？我只是打工而已，在哪儿打不是打，起点在哪儿不重要。
0: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你看看人小王，最近不就升职了吗？
2: 这小王啊，都连续加班1个月了，从不叫苦。
1: 他确实没叫苦，因为有猎头已经给他找好下家了。
0: 不会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会知道的，他交辞职信的时候。
0: 小丽，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1: 吴总，您放心，我呢是不会走的。
0: 啊，那就好。
1: 除非别的公司高薪把我挖走。
0: 哎呀，都跟你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小丽，你想想，你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是谁给你的工作呀？
1: 咱们公司呀。
0: 那你就这么抛下公司转身就走吗？
1: 吴总，要是有一家公司给你双倍的工资，你走不走呢？
0: 人家说是这么说嘛，未必真的会给这么多。
1: 有合同为证，并且是知名大公司，那你走不走？
0: 哎，是我先问你的，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呢？
1: 吴总不回答，我也知道答案了。
0: 你又不是我，你就不要妄加揣测了，好吧？那个，好了，我吃完了，咱们结账回公司吧。
1: 吴总，别咱们了，是您点名要吃法餐的，我只是陪您来的。我除了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
0: 这个不是我不结账啊，主要呢，我那个银行卡丢了，挂失了，账户资金呢暂时也动不了。
1: 那你这个微信、支付宝里都没有余额了吗？
0: 没有了，我呀都是挂在银行卡支付的，也没多少钱。这样，你就先垫上吧。
1: 好吧，那吴总您什么时候还给我呢？
0: 小丽啊，吴总这些年这么看好你、照顾你，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也很合理呢？
1: 是很合理，不过我已经请您吃饭不下5次了吧，也该您自己付了。
0: 都说了，银行卡冻结了，暂时用不了，你就先垫一下，回头我转给你。
1: 冻结了不要紧，你可以用白条或者花呗，要不然借呗也行。
0: 我吃顿饭还要去贷款吗？
1: 毕竟这一餐就是1000多嘛。
0: 哎，行吧行吧，我看看我身上现金够不够吧。
1: 吴总，没什么事呢，我就回去工作了。
0: 那个小丽啊，你等一下啊，到办公室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下。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咱们公司总部啊那边出了一个规定啊，希望咱们分公司减员增效，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摸鱼现象。但是啊，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所以呢公司准备对人员进行一下精简。
1: 吴总，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了我吧？
0: 不是我要裁你，我呢是很看好你的。主要呀，公司呢从这个业务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1: 那就是要把我规划掉呗。
0: 这个事情呀不是针对你，而是咱们公司在发展中的一些调整。
1: 那就是把我给调整走呗。
0: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你看啊，作为高层，对整个公司呢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控的。
1: 那您是要把我把控了呗。
0: 我呢其实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1: 你又没被裁掉，你咋理解我的感受呢？我才被调到后勤部没多久，就要把我裁掉，凭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呢？
0: 你不要激动嘛，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目前公司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了。
1: 我要是人才，你们还会把我裁掉吗？
0: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1: 我不是英雄，我失去了工作，还没有发光。

0: 就发霉了。
1: 这个月的工资呢，你呢还是可以领到的，只是今天的饭钱要从里面扣啊。
0: 什么？你自己吃的法餐还要我给钱？你一个堂堂的老总怎么能这样压榨员工呢？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都不想干了，有你这样的领导，公司迟早会垮掉的。
1: 小丽，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让你提前做好离职的准备，你居然还诅咒我。
0: 我不是诅咒，我是预言，并且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我工作十年了，无缘无故就要裁掉我，N 加一的赔偿一分也别想少。
1: 赔偿？你还想要赔偿？你看看自己当初签的合同吧，你不仅没有赔偿，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吴大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 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Say what？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0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

0: 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胖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现。

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

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 50% 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戴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
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我们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

0: 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 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密封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具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具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具居住的质感。
0: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 就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嗯，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1: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型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1.2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型材，国标加厚，型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40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城市家庭大多面临马路噪音、邻里噪音、商圈噪音的困扰，普通门窗仅有单层和双层密封设计，密封条材质劣质，容易老化，缝隙较大，隔音效果极差。而高端系统门窗采用多重密封结构，搭配汽车级密封胶条、等温密封工艺，从窗框、窗扇、玻璃、边角、接口全方位密封，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噪音，可将室外嘈杂噪音降低35分贝左右。即便居住在临街闹市，室内也能保持安静的环境，为家人打造安静的休息、学习和工作空间。
0: 嗯，那你看，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它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套一些，这个门窗，给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仓务67、仓务87，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67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87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1: 有一定差距的。
0: 嗯，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1: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 首先要从这个普通他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室内的暖气热量也容易流失，

0: 屋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机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链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惰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大幅降低空调地暖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1: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0: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税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震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1: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1: 啊，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0: 儿童锁，
1: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决定着门窗它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吧？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0: 好，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1: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以富宣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证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均热处理以后，它会把它的自爆率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5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

0: 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啊，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是的，是的。
0: 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1: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嘉禾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顿，无损坏。
0: 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1: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缝隙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静面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形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通病。
0: 嗯，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1: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0: 嗯，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1: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0: 嗯，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3分产品7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3分产品7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您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啊，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1: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等问题，80%以上是安装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
0: 嗯，
1: 首先是基层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 洞口基层，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0: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到的是一个天气的变化，包括像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情况，还有就是这场台风会对我们咱们港城的文旅带来哪些影响，也帮助到更多可能最近想出行的朋友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同时呢也能够做好一些防台风的准备工作。此时此刻呀，我正在看着卫星云图，也在看咱们台风的一个最新的路径。现在呢，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7:03，目前台风巴威是已经来到了新沂市的附近，刚刚过了这个宿迁的落马湖，在落马湖以北，距离我们的港城也不算太远了。所以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我们城市就会受到一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并且重点要提示的是东海线和赣榆区的朋友，根据目前的一个台风线路的预测呢，这个台风巴威是有可能会穿过东海线和赣榆区两个县区的一个位置，并且呢也会对像温泉镇还有像石梁河附近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像赣榆的班庄等等至于海州区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台风的一个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开车的朋友应该感受得到，现在虽然雨是不太下了，但是呢风力正在逐渐的增强，因此如果咱们今天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要关好家里的门窗，并且把一些阳台上的杂物花盆之类的都要这个把它保管好，切勿发生像这些坠落的事件。
1: 主持人，
0: 其实呢，我觉得这场台风来的时间真的不太好，对吧？剩下七月正是暑期出游、亲子短途行还有周边散心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都提前规划了咱们港城的海岛之旅、山林的避暑，还有山海观光的行程等等吧。但是由于天气多变，也巴威的强势来袭也成为了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包括咱们连云港一个关键天气的因素，所以这个时间呢，相信大家已经频繁刷到了各个景区闭园、交通停运、文旅活动取消的通知，也让很多朋友的旅行计划是被迫搁置、临时调整了。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整期的节目我们就不再聊一些网红打卡地，也不做行程的推荐，只为大家能够安全出行、平安度假来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会详细的解读一下台风巴威对华东、江苏以及连云港周边的文旅行业、重点的旅游景点的影响，梳理台风天气居家出行游玩的全方位注意事项。无论您是正在旅途的途中，正在准备规划出行，还是居家关注天气变化，这一期可以说是一个干货满满的安全指南，值得您认真的去收听一下。节目的全程呢，我们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进行互动，大家可以随时把想说的话、想留的言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当中，我也会第一时间看得见，也可以聊聊您近期的出行计划、遇到的天气出行难题，我们也会帮你去实时答疑，给您送上一些有效的解决措施。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快速梳理一下这个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让大家清晰地掌握本次台风的影响范围、风力的特点和持续的时长。根据气象部门的实时预测呢，2026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是属于一个超大型台风的一个范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风圈的覆盖非常的广，而且风力持久、破坏力强。虽然说我们连云港大部分的地区不会被台风巴威直接冲击，但是因为它的风圈很大，所以我们的天气还是会被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吧。区别于普通台风大风大雨同步的特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呢呈现出了一个差异化的天气特征，部分区域是风雨交织、暴雨集中，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罕见的风大雨少的极端天气，像是咱们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特点，刮大风但是雨水很少，陆地阵风的风级突破了11级，湖面的阵风甚至高达11到12级，风力的破坏其实是远超降雨影响的，风险隐患非常非常高。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咱们连云港至少在我所在的城区部分， 雨水是暂停了，就算刚才在下也是小雨毛毛雨的状态，但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应对强风的准备。这样的一次台风主要也是波及了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的沿海及华东、华北区域，刚好又恰逢暑期旅游的高峰，对全国文旅出行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造成了大范围和持续性的冲击。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台风会持续北上，7月13号，也就是今天晚间，会路过咱们的连云港，也会过境山东一带，后续的残余环流还是会给华东、关淮地区带来大风阵雨的天气，而且这个影响会持续好多天。刚才也提到了，相较于常规的台风，巴威的风险核心不在于短时的暴雨，而在于长时间大范围的强风、阵风、风暴潮，同时呢也容易诱发像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海水倒灌等次生的灾害，而这些风险恰恰是户外旅行、景区游玩和涉水观光最大的安全隐患，这也是全国多地会紧急关停文旅场所的核心原因。像咱们连云港市几乎所有的景区也都已经关停了，所有的户外的游乐设施也已经全部停止歇业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具体的去对本次台风对城市文旅各类旅游景点的影响来进行一个分析，也分为了华东全域的通用影响、江苏重点城市影响、还有连云港本地出行影响三个维度，方便大家能够精准对照调整行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安排的不是咱们港城的室内游，有可能是要到外地去旅行，那这两天会对你出行的计划带来哪些影响，会让你有哪些变动，我们今天啊帮你好好梳理梳理。结合各地文旅部门、景区官方发布的紧急通知以及气象防汛应急响应要求，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东部沿海的文旅行业全面承压，像咱们港城在内的滨海的景区、山地的景区、水上项目、户外文旅活动全面暂停。首先呢，就是滨海、海岛、涉水景区的全面关闭，以及海上交通全线的停运。本次台风风力影响最显著的就是沿海区域了，浙江呀、福建呀、上海呀、江苏啊、山东啊，所有的滨海文旅场所已经全部升级管控。浙江的舟山、洞头、平潭等海岛景区也全域封闭。咱们港城的连岛景区应该早在2天之前就已经封闭停园了。海水浴场、沿海的观景栈道、沙滩游乐区也全部封锁。所有的海上快艇、观光的渔船、轮渡、跨海游船全面停运。海岛进出交通也是完全中断了，包括我们连云港在内啊，咱们江苏全域临水项目也被全部叫停。我们盘点一下啊，比如说您近期打算去南京，南京玄武湖所有的游船、水上的观光项目全部停运，湖光音乐会、水幕电影、夜间的光影展也全部暂停，长江传奇系列游轮、沿江观光航线全部停航。苏州太湖也全面封航，所有湖面的游乐项目、水上表演全部取消。滨海城市啊，临海堤坝、观海平台、青海步道也全部封闭，禁止游客靠近观风观浪，杜绝风暴潮、溺水和坠海的风险。另外，台风带来的持续风雨天气呢，也会大幅度的软化山体的土壤，会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还有

落石坍塌等次生灾害。咱们全国多地山地景区也是紧急的避援避险，也包括咱们的花果山景区等等啊，也像浙江的雁荡山、天目山、武夷山等知名的山林景区全面暂停开放，山东泰山也全域关停，所有的进山线路、岱庙以及周边的小众的景点吧，也同步封闭。已经入园的游客呢，会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紧急下山。山东的石门坊等景区也是明确表示了一个闭园的时段，7月13号到16号会全面的暂停营业。而像咱们南京中华门的夜游景区、梅岗工业文化旅游区、西南里休闲街区等户外文旅场所也同步被关停，所有的山林徒步、登高观景，还有山野露营活动也全面禁止，彻底规避山区极端天气的出行风险。再有呢，就是咱们城市的一些文旅场馆，还有户外的演艺活动也全面叫停了。本来应该是在周日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啊，我们应该是前天晚上啊，我们应该是去到这个桃湾湖去进行一个户外直播的。但是桃湾湖景区的这个户外演出活动呢，也是受到这个大风天气的影响，然后呢就临时关闭了。所以为了保障游客生命的安全，江苏省全省启动了应急管控。从7月11号前天开始，所有封闭式的 A 级景区、文博场馆、文化馆、展览馆临时关停，景区内的高空游乐、悬空栈道、玻璃观景台等高危的户外项目也全部暂停，也包括咱们余安的这个菲拉达，各类暑期的文旅活动、商业演出、户外节庆全面的延期取消。我们举个例子啊，像南京荔枝大剧院的专场演出、城市户外音乐会、街区的主题活动也全部被叫停了，所有大型的聚集性的文旅活动一律暂停，避免大风降雨天气引发人群安全事故。上海超过50个重点景区关停，包括像乐高乐园等在内的这些大型的旅游景区、大型的游乐场也全面暂停。所以文旅市场的暑期热潮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八威台风全面的临时降温了。另外也受到了台风天气的影响啊，像温州、台州、宁波等多地的机场航班大面积的取消或者是变相延误，沿海华东区域的部分城际的列车、短途的动车也是临时停运，高速局部路段限流管控，航班、高铁、客运的大面积变动也导致了跨省跨市旅行的行程作废改签，暑期的长线旅行、跨省避暑的行程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正常开展了。而聚焦到我们连云港本地，作为滨海旅游城市，本次台风虽然没有正面登陆，但依然会有外围的环流给咱们的城市带来大风、阵风和阵风多发的天气，近海的风力是很大的，江面湖面的阵风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啊，连云港所有的临海景点，包括连岛景区、海边栈道、沙滩浴场、跨海的观景区域，台风期间是禁止前往游玩、赶海、拍照和观浪。本地的山地景区、山林步道、乡村的山野露营点也是尽量暂缓前往，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体落石、路面湿滑和局部积水的问题。但于沿海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夜间集市、露天演出也全部暂缓，建议大家呢，最近这两天优先选择室内的场馆休闲，暂缓所有的户外长途、短途的出行计划。同时呢，提醒所有来连的朋友以及要离连的朋友，实时查询航班、客运、高速的路况，避免行程滞留、被动受阻。好了，我们先把这个一些风险提示啊，放到后面再讲，我们先分析了一下目前一个台风的形势，还有对咱们港城和全国文旅的影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我相信谁都不希望这场台风影响太久，对吧？谁都希望我们的天空能够尽快重新变回湛蓝。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江雨晨的语唱，叫做《放晴》。

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独家冠名。今天呢，我们会用一整期的节目去和各位盘点一下台风巴威对咱们这座城市的影响，也帮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更加科学合理和安全地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吧，咱们港城所有的滨海的海岛、山地还有城市文旅的场馆已经全面的关停，因此呢，大家这两天更多的是要关注我们日常的出行安全。所以了解完了台风对文旅出行的影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台风天气除了不能外出游玩，那么日常居家、短途通勤、正常的出行还有哪些必须要遵守的安全准则？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台

台风天气通用的安全注意事项，涵盖了居家防护、短途出行、居家应急三个核心的场景，而且是老少通用，简单好记。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咱们的居家安全防护这个方面啊，筑牢室内避险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就是提前做好防风加固。在台风影响和过境的期间，要全程紧闭门窗，重点要检查阳台、落地窗、飘窗的密封性，不要开窗通风，也不要探头去观望风雨。大面积的玻璃啊，像那种特别大的、超大的落地窗，可以粘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强风击碎玻璃伤到家人。同时要及时的收回阳台、窗外、露台的花盆、晾衣架、杂物、装饰摆件等高空的易坠物品，杜绝高空坠物伤人隐患的出现。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强风或者是龙卷风的天气，甚至有一些市民的这个窗户啊都被大风直接刮破了，并且还出现了在家里的时候，因为不小心离窗户太近而被大风卷至楼顶坠亡坠伤的这个惨痛的事件。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在大风期间我们要远离家里的窗户，尤其是远离大面积的落地窗。第二呢，就是备好应急物资储备。昨天前天两天周末，其实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选择去超市囤一些这个货物啊，包括这个日常的食品啊、用品啊等等，这都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短时停电、停水和网络的波动，因此建议家庭呢能够常备三天用量的饮水，还有速食的食品、常用药品。另外像应急口哨、充电宝、手电筒等等啊，也要这个准备好。但是不建议大家囤积大量的物资，够用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要备好雨具、防水的衣物，来应对突发的风雨天气。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要严防水电燃气的安全，因为一旦室内出现了积水或者墙面的渗水，那么管线的线路包括电线的线路就容易受潮短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远离有积水的插座和电器设备，杜绝出现触电的事故。同时风雨过大的时候呢，要关闭燃气的总阀门，避免管道破损漏气。居家不靠近玻璃幕墙，不靠近落地窗，防止坠物或者是玻璃碎裂而受伤，甚至刚才我说的直接被强风卷出窗外，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另外呢，要减少一些居家的危险行为，在台风过境的期间，不要在窗边、阳台逗留拍照，观看风雨。有些朋友甚至会，家住的比较高，住小高层，20多层、30多层，看到强风刮过来了，还会在窗边拿手机拍个抖音、拍个短视频，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另外就是不要随意的去触摸户外的一些线路和入户的电线。老旧房屋还有简易搭建的房屋居住的市民要密切关注房屋的安全，如果发现墙体开裂、屋顶漏水严重或者是结构晃动的，就要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区域来进行避险。这是关于在家里的一个安全防护啊，稍后呢我还会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些短途户外和通勤出行的安全的原则和准则。我们同样还是在一首歌曲之后啊，再来分享相关的内容。今天所有的歌啊都非常的阳光，因为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从这场台风当中啊抽离开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节奏。所以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晴天》，让我们期待着晴天能够尽快的回归到我们的身边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0: 来自伊森陈奕迅娱乐天空，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阳光多灿烂啊，就这几个字啊就把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蓝天白云大晴天的向往装满了我们的内心。虽然说在前两天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个蓝天白云但是极度高温的天气，不过呢只有经历过了这场所谓台风的影响，才会真正让我们想念原来雨过天晴是如此的美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导景区独家冠名。咱们今天在节目里呢不太聊文旅，不太聊旅行，也不太聊那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只聊台风天气可能会对我们生活包括你的旅行的体验会产生哪些的影响。 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一个台风的走势啊，以及目前各个文旅景区的情况，还有呢送上了一则居家的安全防护，接下来的安全提示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台风天大部分的朋友还是要上班的嘛，对吧？所以短途户外或者是日常通勤咱们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今天必须要讲清楚，因为很快台风就会过境我市了。 首先我们要坚持的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原则。台风预警生效的期间，尽量的减少一切的户外逗留，另外呢也不要去进行一些无谓的出行，优先选择居家避险。如果确实需要通勤的，需要外出办事的，咱们首先要避开大树、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 还有临时的搭建棚、施工的围挡、危旧的墙体，因为这些啊都是大风天气当中最容易坍塌和坠落的危险区域。有些朋友喜欢靠边停车把车呢就停在这个大树下边，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现在咱们全市呢也是打通了大量避险的停车场所，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也尝试把车停到这些安全的区域。 第二呢，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不开车，我们步行出门的话，要弯腰慢行，远离水边。雨天的时候，道路非常的湿滑，视线容易受阻，步行放慢速度，不奔跑，不翻越护栏，这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表现，而且要坚决远离河道、海边、低洼的积水路段等等。 也不要去趟一些未知深度的积水，防止水下的井盖缺失，暗流积水引发意外。其实每年在大雨或者是大风过境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次生的灾害和一些次生的事故发生。就比如说，如果发生了这个城市内涝了，有些朋友可能在出行的时候骑电动车步行出门，一个不小心趟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段，可能就会 掉到这个排水井盖当中去，这样的事故每年都在发生，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反复的跟大家提醒。那如果您是骑电动车或者是骑这个非机动车辆自行车的，说实话能不骑咱们就别骑了，因为大风天气呢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和侧翻，车身的受风面积比较大，再加上两个轮子它稳定性本来就很差，就算您要通勤，建议啊乘坐密闭的交通工具， 杜绝骑行避险。所以说在台风过境期间，如果你要出门的话，第一优先选择的是公共交通，第二是自驾开车，第三的话是步行，非常不建议骑电瓶车或者骑自行车出门。那说到开车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车载收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送上一则驾车出行的专项安全指南。在台风过境期间，我们首先要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辆的距离。风雨天气视线很模糊，路面很湿滑，而且会大幅的降低刹车的性能。现在很多的车辆呢都是新能源车啊，起步加速非常的快，但正是因为如此就更要小心驾驶，全程最好是低速行驶， 而且和一些大型的车辆要保持距离，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转弯等等。第二条呢，就是咱们坚决不能强行的涉水通行，当积水的深度超过车辆轮胎一半位置的时候，就要立即掉头绕行，我们千万不要冒险。 不要进入隧道、下穿立交还有低洼桥的这个积水路段，这一类区域非常容易出现积水，车辆熄火被困。如果您是燃油车，一旦发动机进水了之后，车辆趴窝了，不仅车辆废了，人也会受危险。而电动车也是一样，新能源的车也同样是如此，虽然说没有内燃机，但如果电池包受损了，那您的爱车首先就基本报废了，另外同样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所以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了，遇到险情了，要冷静处置。如果您在车辆行驶途中发现车辆熄火了、进水了，要立刻弃车逃离，不要滞留在车内去抢救财物，而且呢要快速的转移至高处安全的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同时要注意避开大树的下方、广告牌的下方来停车，防止高空坠物砸损车辆和伤人。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些朋友在留言，想了解到的是目前台风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什么时候会对我们的城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时间段呢我们不好做明确的判断，因为这个台风毕竟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的显示，我们来看到台风现在的位置距离咱们连云港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刚才呢是说到这个台风是在落马湖的北面，然后即将到达新沂市。那现在呢台风已经正式的登陆新沂，现在呢就在新沂市的市中心附近，而且它现在向北面、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的速度啊也是越来越快了。预计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台风呢可能就会登陆咱们的连云港，会来到东海森林温泉度假区的附近。所以呢在东海生活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距离我们的市区应该还有2到3小时左右的时间。好的，我们稍事的休息啊，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分享极端天气旅行出行的一些核心避险攻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的后台进行留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来自于杨坤、郭采洁《答案》这首歌，前两年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特别特别的火爆，非常阳光灿烂的一首歌，也送给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晶晶。台风巴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呢，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旅行出行的一个避险攻略，这是今天节目最核心、最关键也是最实用的板块。很多安全事故呢，都发生在大家心存侥幸的旅途当中。暑期有很多朋友是身处异地旅行、自驾出行，对于当地的地形啊非常不熟悉，而在极端的台风天气当中呢，这种出勤的状态和日常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就针对正在旅行、准备出行和户外游玩的人群来梳理一下避险的准则。首先呢，在出行之前，我们要牢记一个准则：极端天气坚决取消行程，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第一呢，台风预警的区域100%要暂缓所有的旅行计划。可能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这两天刚到咱们连云港就遇上台风了，就心存侥幸，觉得哎呀，这个目前风也不大，雨也几乎没有，要不我们再出去转转吧。各位请切记啊，只要目的地、途经地发生台风蓝色以及以上的预警，无论机票、酒店、门票是否可退，无论你行程规划了多久，一律取消或者延期。旅行的核心一定是安全，没有任何风景值得去冒险奔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去核查一下文旅和交通的动态，出行前要确认目的地的景区开放状态、水上项目的运营情况、交通通航的情况，还有文旅活动的举办通知，不要盲目的奔赴已经闭园、停运和暂停的景区，避免浪费行程和异地滞留。第三呢，就是灵活的去处理咱们的出行订单。台风天气啊，是属于不可抗力，所以各大平台、景区、酒店、交通部门都会开通免费的退改绿色通道，大家无需担心。

担心手续费、违约金，及时退改，止损避险。如果您现在已经在旅途当中身处异地，外地的朋友在连云港，或者咱们连云港的朋友已经到了外地旅行了，第一，绝对禁止前往所有临水和滨海的区域，台风天气海边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所以禁止任何赶海、观浪、拍照、露营、海边散步等等这些旅行的行为。风暴潮、暗涌和巨浪会突然发生，极易出现溺水卷走的事故，风险是不可逆的。第二呢，就是绝对禁止进入山区、林地和郊野的景区，哪怕你觉得现在雨势变小了，风力减弱了，但是呢，山区的土壤其实已经饱和松动，风雨过后的24小时之内，依然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落石、泥石流等等的这个次生灾害。因此要杜绝山林的徒步、登高的观景，还有山野的露营。第三，就是绝对禁止参加任何户外的危险项目，高空栈道、漂流、游船、滑翔、户外拓展、露营、露天的观景等等项目，台风天气全部存在致命的隐患，因此呢，坚决不体验，坚决不冒险。选择自驾出行的朋友要避开沿海沿江的省道、乡道，还有临山临水路段，优先选择城市的主干道、高速公路的主干路，远离边坡、山体和河道，可能您出行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会绕很远的路，但是安全最重要。第二，就是如果您在高速上突然发生狂风、暴雨、浓雾的情况，要立刻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场，或者是您在省道、在国道上要去往这个城镇建筑区域来进行避险，不要硬撑着赶路，更不要夜间冒雨行车。最重要的就是杜绝疲劳驾驶，夜间长途自驾这些行为非常的危险，台风天气昼夜温差很大，而且路况很复杂，夜间的风险直接翻倍，尽量日间短途行驶。一旦发现被困的情况了，旅途中自救的核心要点请记住，第一，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要撤离危险区域，远离水边、山体、高空设施、低洼地带，前往坚固室内的建筑避险。第二，包括现在此时此刻每位朋友都要及时的去关注官方的气象应急文旅的通知，服从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现场救援指挥人员的指挥，不要擅自脱离这个队伍。如果您在外的话，在景区的话，不要擅自脱离救援队伍，也不要私自返程。另外就是保留手机的电量，保持通讯的畅通，精准定位自身的位置，必要时就报警求助，优先保障人身安全，舍弃财物的损失。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是到这里快要结束了，算是一期台风巴威期间的安全特别直播。总结一下吧，面对台风巴威，所有的沿海涉水、山地户外文旅项目已经全面暂停了，跨省跨市的长途旅行也不建议开展，短途户外游玩一律暂缓，居家牢记防风、防水、防触电、防坠物，出行要牢记不涉水、不靠近危险建筑、不冒险赶路，旅途当中要心存敬畏，杜绝侥幸，极端天气平安永远比风景更重要。暑期的旅行美好是值得等待的，所以风雨过后呢，山海依旧温柔，暂时的行程搁置是为了更安全更惬意的相遇，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把今天的安全常识记在心里，也落实在咱们的行动上，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平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依然相遇在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最后的一首歌送上林忆莲版本《蓝莲花》，我们明天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六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Tridabi Krapka Navsisto Krapka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啊，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时间的参与方式啊，85453123，或者说来我直播间吧啊，来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相对来说直播间现在用的会多一些，因为更方便，然后也会更加的直接啊，我回答起来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好调整一些啊。好，我们来看看原 UP 是不是要上激光雷达了，这个不太好说，因为现在比亚迪是全系可以加装，就是现在小型车还不能加装。但你小型车如果说你说我现在就愿意花12000，那最终我觉得加装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原 UP 也要换代了，你原 Plus 片之后才会有啊哈。极客应该15号啊，连云港的极客现在已经正式的运营了哈，就是原来有那个给它改换门庭换成了这个极客店，就这个就感觉是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变革，也不能叫时代结束，因为奔驰还是很强。我相信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哈，就奔驰还得再调整个1年左右，比如说纯电啊，纯电那电量要调整，平台要调整，支架要调整，车机互联要调整，你什么都要调整的话，不会低于1年时间。就是1年以后可能他们会在电车领域当中还会有所长足发展，但是在这1年当中奔驰的电车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它最起码要1年，有的甚至要到1年半到2年时间。你就是比如说明年能好，那明年能好，那你现在这个车最起码是已经在路试了，对吧？这个1年可能都很难啊，得1年半到2年时间，然后来进行调整。而现在的国产的新能源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和发展的这个迭代速度啊，就确实是合资品牌它难以追上啊，就是他们的设计理念和供应链体系哈，它追不上啊，它也调整不过来，所以说难啊。好，我们来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张大师，
0: 你好。
1: 我看那个几乎出一个 MPV 那个这个车，就是说怎么样，能不能卖哪个配置的纠结当中。
0: 我如果是你的话呢，这个车我只会买最高配，就是25万，你叠加个置换，叠加个省补，就22.5万。我只会买这个版本，为什么呢？最高配呢，后排有零重力，通风、加热、按摩，就什么都带。你但凡往下去一个配置，配置就低了。你再往下那续航就只有200，这么大的车啊，200公里续航，你再打点折，你再留个保电，你其实就跑100多公里。100多公里对于这个车来说，充电的频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而它的高配呢，就是300公里续航，300公里续航，我就算你充的勤一点，跑的稍微多一点，你就5天一充4天一充，我觉得这个是能接受的。否则的话续航太短了，310的续航你5天4天，我觉得那4天5天充一次电，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吧。然后呢，你买 MPV 你不能只看空间大，你得考虑什么呢？后排的舒适度、空间、便用性，这个东西你都要考虑到。所以说你整体弄起来之后呢，就是长续航的顶配其实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哦，
0: 哎，长续航顶配是最高的，
1: 最高的，行，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啊，拜拜，
1: 谢谢啊，
0: 好。我们来看捷途的旅行者怎么样？这个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捷途的旅行者这个车，就是燃油嘛，2.0T， 它应该有 1.5T 对吧？就燃油2.0T， 其实现在来看油耗就偏高了。方盒子造型，我认为这个车以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除非你说我非要买燃油，那没有办法，否则的话就不如去考虑 T2， 因为 T2 和捷途的旅行者。相对来说呢是属于这个同一母双胞这种情况，那你考虑 T2， 如果有，否则的话这个车油耗偏高，因为方盒子造型的车它风阻大的话油耗就高，虽然说你用电车之后呢，那你油耗就不至于那么高，你要适当的考虑到这个问题，对吧？宝马还会降价吗？谁知道呢？现在我看不懂啊，你能想到这个，你能想到，就是我想到什么，我现在奥迪的四五上路。

路才33.4，那就是意味着他裸车也就30 A 六哦，不是 A 四 A 六才这个钱啊、哦，你能想到吗？你说宝马还能不能降价？那你说现在宝马 X 五应该多少钱？就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之前看什么宝马 X 五50万稍微冒点头，应该问题不大吧？对吧？50万冒点头买个 X 五，我觉得很正常。但是现在宝马 X 五现在不到50万，那你说它宝马 X 五能不能再降一点？他妈不好说啊，现在。是不是啊就是你那个奔驰的 E 级，如果说你是前年啊，咱不说去年，就前年奔驰 E 级的豪华版，你上路要奔着60去了，豪华版肯定要奔60去了，现在就40-42左右，你1260就30万稍微冒点头就上路了，乖乖，你底翻上，你新车差20万块钱就不贬值，贬20万块钱，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啊？不好说啊，不好说，你现在根本就看不透这个市场，对吧？所以你说能不能降价？我认为如果你要是不看品牌价值，只看产品，那它还有空间。但是问题是豪华品牌能不能把品牌就不要，我就玩命往下砸价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对不对啊？增程现在能不能买啊？是不是买了就淘汰？不至于。现在很多增程的，那问界 M9 呢？问界 M8 呢？智界 R7 呢？谈不上，我觉得就是对于家用车来说的话，可油可电，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买一个增程，续航稍微长一点，问题不大。奕派 M8 会不会降价？我觉得它目前的预售价格，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奕派 M8 价格偏高了，是1998吧，就20万块钱。你现在问题是，很多人拿这个车和华劲对比，对不对？他有两种观点，有人说你和问界 M7 对比，问界 M8 奕派 M8 就不贵，你不能这样去对比，因为它的直接竞品绝对不是 M7， 它直接竞品肯定是华劲，华劲14.98万起，所以你从预售价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M8 其实价格稍微有点偏高，真实上市以后再说。名爵的 4X 还是05 EV 怎么选？名爵 4X 10万块钱，600公里续航，对不对？就998吧，就610的续航。海狮05 EV 嘛，应该是要换新款了吧？换新款就是二代刀片的05 EV 不可能是10万块钱的啊，这不可能是10万块钱。对不对？D19增程500怎么样？没有大问题。我觉得D19的长宽高尺寸就5.2米的车长，然后呢续航，然后好像也是800伏的这个增程，激光雷达，它的起步售价应该是2498吧，还是25万起步？不要买最低配，稍微上一个配置，带个空悬，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买任何 MPV 啊，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买最低配，对吧？现代途胜多少钱能落地？裸车价格大概就10万出点头，落地也就12万，这个一定要有置换。你说能不能买？我只能说，我现在观点就是燃油车是能买的，就是你没有充电桩，你买个燃油车，对吧？这个也问题不大。这个北京现代、起亚、标致、雪铁龙等这些品牌哈，他们在3-2年以内都没有新的电动车。但他总会有一部分客户需要燃油车，留个10%-20%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这个没问题不大。但是你说他很强很强，我觉得也一般，坏也不会坏，就是显得稍微有点老气。好吧，极氪 CX 最低配最低配是75度电的这个衢州极电的这个电池，稍微弱一点，不要买最低配。CX 买中配，它一共三个配置嘛。75、103和103四驱，我个人认为这个车103的后驱性价比最高，大概是贵20000块钱。你一方面续航更长，另一方面呢，这个配置一样，续航会长，然后电池也不一样，3元锂电池也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我建议还是买103度电的版本，性价比会更好。5万左右的二手车。油车能给推荐吗 ？SUV 这个问二手车市场，我拿不准，太多了啊，太多了。你现在去买个什么逍客啊、锋兰达啊，这些完全是可以的啊，完全可以。D19有没有优惠？目前没有，刚刚上市的车它很难有优惠。海南禁售燃油车，那整一批二手油车过去能加价吧？加什么价？海南你没去过海南还是怎么的？海南没有过路费。就是高速是不收过路费的，那你告诉我啊，那你告诉我说你在海南用燃油车，但是海南的油费贵，油贵，电可不贵，你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电更合算啊，对不对？海南是没有过路费的，但是油又贵，因为它钱都加在油里边了，但是海南的电并没有贵，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买电车了，
是不是？太七现在优惠大概可以多。

0: 上买到，泰清没有优惠啊。神盾精算电池那个会比较差吗？不是差，你的 7X 现在的问题是一两万块钱，一神盾精算电池和宁德时代的区别，二75和103的区别，这个两万块钱肯定是值得买的，你不用考虑啊。就 7X 这个车，我认为103度电性价比会更高啊。24年用过置换补贴，今年还能领置换补贴吗？你只要满足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这一个标准，就是你的车，比如说24年你领过置换补贴了，后来你又过回来了，啊，你又过回来了，然后这个车还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那么这个车就能用置换补贴，啊，它这个东西不管你以前拿没拿过，它现在满足现在标准，它没有说这个车之前拿过你现在就不能，没有这个要求，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不对？007和10比哪个性价比高？这个不太好对比。007和007就是极客的007呢，属于旅行车的这个范围。10呢是纯电轿车，两个车平台是一样的，900伏平台。因为你和007对比，那你10就拿出816来，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价格呢，一方面10会便宜一点，平台一样便宜一点，那是因为品牌不同。这个就是大众和这个奥迪的这样一个区别。我个人认为呢，你强调品牌，那你就极客；你不强调品牌，那你就领克。这两个车，你看平台900伏，对吧？然后这个电池其实也很相像，内饰用料做工包括厂家其实都一样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区别。领克08多少钱能够落地？目前15万，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大概15万左右，甚至15万以内，160的是能落地的。啊，奥迪 Q5 新款现在可以入手吗？只优惠3万，我觉得优惠3万已经挺多的了，对吧？这才上市多长时间啊 ？Q5 就是新款，就是那个混合动力版本。你买那个混动版本，我觉得 Q5 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优惠3万正常。但你要说它会不会持续掉，我不敢保证，还会。那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会再掉一点。啊，汽车下乡是补贴什么情况？没有啊，没有。你不要听别人吹牛，说汽车下乡一台车补多少钱，到目前为止没有。那
1: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中文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想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101V 价格有一点差距，这个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可以到店打我电话，这个差距不会特别大啊。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您可以到本地店打我电话啊，如果合适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对方是能卖的啊。一期选哪个配置？一期选108度电的两驱，我觉得可以。有人说奥迪应该选 Quattro， 实际上我觉得 一般般，因为这个不是传统的快驱，而是电四驱。电四驱其实就缺少快驱的精髓了。要不要四驱，我觉得无所谓，对吧？1000多公里的二手2006年的小鹏 G9702能买吗？这个二手车哈，完全看价格。我对二手车价格拿不准啊，我对二手车拿不准。您考虑一下啊。好，我这个现在没有置换，是不是买车太亏？是的，很多。很多这个价格补贴你拿不到，因为这个主要是变化太大啊。深蓝的 S07 选插混还是纯电？插电它是增程吧？这个车其实深蓝 S07 你买那个1598的，我觉得就是舱内激光雷达的那个其实可以。啊，就 G9 你问的这个问题哈，要谈二手车我拿不准，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准新车或者说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拿不准，没办法帮你啊，对不对啊？我的009朋友们，009是这个是极客吧，是不是啊？你的我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您这个得找 4S 店了。坦克300的新款这两天刚刚上市，20万稍微冒点头，您可以关注一下。极客 7X 没有太多优惠，但是你实在想买，我觉得终端会有一点点，或者说让他送你一点东西， 7X 不会有太大波动啊。这个支持巧克力换电的车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啊，不是车能不能买，小鹏。我没太明白您的这个问题，您的问题我再读一遍哈，1000多公里的二手2006年的小鹏 G9702能买吗？就是价格合适就能买啊。你这个问题我还是说，就二手车问题，我价格拿不准，你不谈价格就属于没法预估，对吧？我没有办法啊。比亚迪的方程豹8值得购买吗？我个人认为啊，目前比亚迪值得买，就是方程豹最值得买的是T7。泰三现在性价比都没有以前高了，能感觉到吧？就泰七性价比比较高，豹五呢买一个越越野，我觉得也可以。豹八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豹八现在很尴尬？你说它现在是比亚迪吧，这个没有问题，方程豹也没有问题，但是用的是鸿门的这个智驾。比亚迪和鸿门会合作到什么情况？合作到什么时候？它未来会升级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现在是没有底的，因为这是比亚迪唯一一款和华为合作的智能辅助驾驶，对不对？就是。它会，就是这个车，它毕竟是整个集团当中的独苗，它未来的走向你是不确定的。而对于智能辅助驾驶的车来说的话，你没有智驾太可怕了，智驾不能升级就太可怕了，对不对啊？别克 E7 有什么优惠吗？没有，也不多。你跟 4S 店谈谈，千码2000块钱，记住买它1749的那个版本，对吧？超过3个月的新能源车属于库存车吗？就现在。我不是针对您哈，就这位朋友，我不是针对你哈，就是现在的消费者对库存车的这个定义都这么高了吗？啊，没有那么夸张啊，我认为哈，就是半年以内问题都不大啊，半年以内我认为问题都不大。您要是我觉得就是到了8个月、9个月，我觉得 4S 店适当的让一点，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你要说半年、3个月就算库存车，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没必要过度的较真。智己 LS6 Max 中创电池能买，中创的应该是52度电的，对不对？20万9千九，21万9千九，对吧？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因为你是增程车，你电池应该是52度电，我觉得中创这个品牌做个52度电的增程电池还能做不好啊？谈不上吧，那不至于太过分啊，不至于太过分。领克08买哪个配置？我认为最值得买的只有两个版本，这个我给您解释清楚。160的最低配，这个车如果有置换的话，大概在13万出点头，就13万多，上路15。为什么呢？喇叭23个。激光雷达，然后这个 1.5T， 然后160续航，这个其实整体就是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方向盘加热也带，这个是不是就是整体应该说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挺好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领克08买230的，就是160上面是160的 Ultra， 其实160的 Ultra 性价比不高，你没有必要强行提升档次，你还不如用同样的钱去提升续航，就从160给你干到了230。那230的价格大概在15万左右，那160的 Ultra 大概也在15万左右，这种情况之下要续航不要高配， 因为高配多的呢主要是多苔藓啊，后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个东西呢我倒是觉得我会选续航。所以领克08这个车就很好比了，一最低配160 MAX， 然后二你愿意加钱就230的 MAX， 这个性价比会更高啊。还是06 EV 和宋 EV， 这两个车不是一个车吗？宋 Ultra EV 不是一样的吗？领克 GT 很期待它上市价格，我也很期待它上市价格。我这样告诉你哈，我觉得 GT 领克 GT 这个车，如果它想成为一个大爆款的话，比如说它起步都是200公里续航嘛，它一共是三个版本，200低配，200高配，还有一个是那个四驱就带磁流变悬挂。我觉得四驱这个其实意义不大，我比较关注的是它的200高配，200高配就是宋 Ultra， 两驱2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我就是买一个好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它裸车价格能给你干到14.5万，就是007啊 Ultra 版本，不是四驱的，等于是两驱高配给你干到14.5万，厂家再给个置换补贴，比如说给个5000啊，哎，这不就变成14了吗？省补你再拿个100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就能跌到13万以内，对吧？14你10000多块钱省补是能拿到的，那直接给你干到14万多，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裸车价格能干到12万8、12万9，买一个 GT 2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然后又好看，最好是什么呢？能送个绿色的车漆哦，它那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棒了。它是23号上市，还有10天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如果说它把两驱版本，比如说价格定的死高死高，还现在价格应该是16万多吧，还是多少？那就扯淡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07 GT 上市应该会有惊喜，为什么呢？因为10 EV 上市降4万块钱，这个车现在上市只需要降2万块钱，就是我说的这个目标价。101位降4万，当然他要是能降4万的话，哦，我就给他磕一个好不好？他要是能降4万，这个车就干到12了，叠加个置换能干11了。我靠，那我现场给他磕一个好吧，行不行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另外呢，它的四驱版本啊，也不要想着它太贵太贵。为什么四驱版本不会太贵太贵？原因很简单，10 EMP。是不是比07要高一个档次？10 EMP 比07高一个档次，是不是有激光雷达？是不是有四驱？是不是5米车长？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下，10 EMP 现在120续航的，其实价格只有14万啊，有置换14万，没有置换就15万。那你说07 15万，我觉得15万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说高配四驱带磁流变悬挂能给你干到15万块钱，价格置换13万多块钱，哇，那我也可以给他磕一个。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大家，我刚才说的是即将上市的领克的07的 GT 哈，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两驱高配，你拿个省补之后能给你干到12字头，就12万8、12万9，我靠，这个是太牛了。如果四驱磁流变悬挂，如果有置换，能给你就是我包括省补之后能14万不到，13万8、13万9，哦，那也非常非常强，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强啊，咱们拭目以待。那说明钛七、速七、P 七、Z 九 GT 最低配怎么选？那不用选，你听我的 ，Z 九 GT 那不用想啊！您这个想的太多了啊 ！Z 九 GT 完胜，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6: 最低配。
0: 你好。
6: 你好。
0: 你把收音机关掉，听电话里的声音好不好？你好。
6: 你好。
0: 您说。
6: 我就想买个 MPV 的，给提前买个什么的比较合适啊？
0: 你多少钱？你直接告诉我多少钱，或者说你有没有看过什么车？
6: 上次我看的理想看了，理想迈克看了，那个蓝图梦想家看了，那个腾势帝国看，就看了几款车。
0: 你要纯电还是要插混？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
6: 现在是买插混的好，买纯电的好？
0: 你高。其实现在哈，如果你能、你能过得了这个关，纯电现在也能买、你能过得了心里面这个关、纯电也能买、
6: 怎么讲
0: 我觉得就是你能过得了自己心里边那一关，我觉得纯电 MPV 也能买， Mega 是能买的。这样我再让你乱一点点，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极客的009。

0: Mega 和那个
1: 009二选一，哎，对 ，Mega 和009二选一。
0: 啊，
1: 嗯，
0: 本来要这个起在上海起火了，后来小孩大家没定。
1: 嗯，反正你二选一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0: 啊、
1: 就是这两款车，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啊、
1: Mega 呢、
0: 啊，
1: 偏向于家庭使用的属性比较浓，比如说你是一家老小。这种使用的属性的话 ，Mega 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是偏公务一点的话，或者说庄重一点的话，其实009会更合适。
0: 我这样，我给你打一个
1: 嗯，好不好？
0: 那个叫我有下我试驾的那个叫未来 ES9 那个。
1: 这个和这不又到 SUV 领域吗？如果你要买 SUV， 我坚决站在9X 这一边。
0: 就那个极客，就是那个
1: 极客
0: 9X，
1: 哎，档次调性。最好的，它比同级别的 SUV 都要强，但是你又不要 SUV。
0: 那个叫什么来？那个9X 现在掉没掉价？原来不叫减价吗？
1: 9X 现在基本平价，啊，基本平价，啊、嗯。
0: 我这去年春节之前，我在买，看了准备买的，后来没买，就是说减价是吧？
1: 那现在平价肯定可以买到，连云港极客店反正也开了，您可以再去看看。好不好？
0: 原来不在苏宁广场那边。
1: 现在苏宁广场和正兴汽车城都有店，他们是一个老板的。
0: 一个老板，现在这个9X是在大概在多少钱里呢？
1: 50上下啊，五十上下。
0: 它是属于纯电还是插混？
1: 插
0: 混是吧？
1: 9X 只有插混。
0: 就插也得用油也得用电是吧？
1: 对，有可油可电啊。
0: 那像我那个跑高速跑的少，这个在市区跑的多，你建议开买
1: 9X。
0: 就买9X。
1: 你如果市区跑的少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老哥，就是如果你市区跑的少，而且不是天天或经常拉六个人的话 ，SUV 比 MPV 我认为是好开的。
0: 好开的哈。
1: 你仔细去摸一摸9X 的内饰，你去摸，你再去看一遍，你再去摸一下，你就知道，肯定这个合算。
0: 这叫合算。
1: 嗯。
0: 我那什么的，我是一个做生意的，我要么就带平常的开的，在市区开的多，带
1: 九 X， 我站9X 这边，您再去看一眼，好不好？好不好？
0: 别的叫别的啊，
1: 我得切广告了，老兄，不好意思，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
4: 我来评价一下奥迪 E7X 吧。就是刚才有人问了，说你能不能评价一下奥迪 E7X 这个车型哈？来，首先电池是什么？宁德时代。智驾是什么？Momenta 的。然后这个它的刹车应该是 Brembo 的。然后这个避震是大陆的。然后轮胎也没有问题，马牌是米其林。然后整个用料做工奥迪来帮你把关，卖多少钱呢？二十八。那你说就30万，智驾、电池、用料、做工、品牌、档次，哎，咱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奥迪 E7，你不要说那这豪华品牌。

来坐电车就不行。你不要有这种眼，哎，八百伏平台，对，八百伏平台，你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奥迪 E7。平心而论，我刚才说的几个配件供应商，它差吗？差不差？不差的，啊，其实是不差的。但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实话实说了哈，我拍过奥迪 E7， 就是它给你的硬件应该说是行业当中的顶级或比较好的，但你要说它的车机交互。我认为应该可以再上一步，这个实际上就是传统车企和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奥迪呢还是做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它如果能做的再激进一点，人机交互啊能做的再好一点，这个车还能再进一步。但是现在它的硬件上我觉得问题不大的，特别智能辅助驾驶，那人家用的Momenta的飞龙大模型，这个其实也没有问题。你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车和智己一不一样啊？一样的，对不对啊？是一样的。所以你说能不能买，就是我认为硬件没有问题，我希望它软件如果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你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昨天还是前天，奔驰的 GLC 上市了哈，你们骂它没有啊？就是懂行的骂它没有。其实你们仔细看看 GLC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智驾是 Momenta 的，八百伏的平台，我认为它标价有点高。那奔驰是为了怎么样，是为了就是保持自己的调性，你看E7卖28，那我奔驰怎么着得买29-30吧？你看这个价格果然是30，对吧？所以你说 GLC 从硬件角度上，就智驾的这个硬件角度上来讲的话，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就是但是现在的豪华品牌呢，有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它的电车守不住价，你不敢保证它未来不降价。你就包括 E5， 你不敢保证它未来不降价。当然新能源也保不住它未来不降价啊。所以我们不带有色眼光，单纯的去看 E7 这个车， E7X 这个车，我认为其实性价比还可以。啊，还可以。几乎 S3 选哪个配置经济合适，我觉得你买个租电版本64800的性价比不错。风云9到底怎么样，不是在预售吗？不贵啊，就是它预售这次风云9的预售价格不贵啊，不贵，结合它的那个价格我觉得正常的。对吧？雅阁怎么样？雅阁买一个便宜一点，你把雅阁的价格给它压到10-11这个价位，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比亚迪二代刀片什么时候能有优惠？明年再说，今年你想都不用想，今年产能不足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其他朋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哈。这个赛利斯巨亏说明什么？哈哈哈哈，你车卖那么贵，卖那么多还巨亏，说明挣钱的不是赛利斯，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少评论啊，少评论啊，小孩子少问大人的事情，好不好？就这个卖那么多车，你的价格都卖那么贵，对吧 ？M8、M9 你卖那么贵，销量又不少的情况之下，然后出现了这种亏损，那就证明赛利斯没挣钱，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车企啊，就是一定要自己做智能辅助驾驶的原因啊。我现在21-26左右结婚，现在买电车，大概没明白您的这个意思哈。21到26，现在结婚买电车，小康家庭，这选择余地其实很大。买个 SUV 纯电的，极氪 7X 我觉得就很好。说说顶配的 V27 是不是那个 iCar， 对不对啊？是 iCar 的 V27 是不是啊？顶配现在有置换的话大概180,000左右能上路，对得起它的价格，我认为对得起。因为顶配是四驱磁六变悬挂加激光雷达加560的算力，你结合这么多再结合那个车，我认为性价比是可以的。如果奇瑞其实应该把这个车再改一改，改成纯电的，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会卖的更多一点。但是你结合它的目前的这个价格、续航、智驾等等等等来看的话，我觉得能买啊。阿卡 VI7 185,000肯定是值得买的。新电7的 EV 怎么样？99,800起步，对不对？我发表一个观点啊，就是现在吉利银河在内战。新电7 EV 怎么样我们姑且不谈，但我知道现在吉利银河 E5 卖80,000多块钱，530续航了。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就如果有置换低配的银河 E5， 现在价格非常便宜。我今天刷到了很多短视频，就说 E5 降价， E5 降价，E5 这两天大家可以

抄个底，真的。我这个没有广告嫌疑哈，大家最近如果是想买个八九万块钱的电车，要大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吉利银河的 E5， 超把底。我认为是，我觉得八万多块钱买个银河 E5， 它的性价比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啊，我觉得啊。八万多油车有哪些？八万多油车有哪些 ？SUV 还是轿车？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轿车的话，你可以考虑新锐的，新锐的那个混合动力，八万多块钱啊，我觉得没有啊。对，帝豪的混动，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七万多块钱啊，不要买纯油车。那你是不是加油？哎，加油。你是不是充电？你不充电。你加多少号油？你加92号油。有没有 L2？ 有 L。 有没有天窗？有天窗。有没有座椅电动？有电动。通风加热有没有？有。它单纯就是油耗低。那我跟你说啊，现在纯燃油死路一条啊，死路一条。就是纯燃油未来也不会占任何市场份额。那我现在就跟你不要混动。那你为什么不要混动？原因是什么？来，它也是加油跑，加92号油，也卖七八万块钱。你正常就踩油门，你也不需要考虑什么。电池给的是，五年20万，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说用那你非要用燃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新锐的燃油版。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博越 L 其实也不错，就这个价位当中啊，宁静可致远哈。我呢，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了非常多的混动，星越 L 的混动，欧拉五的混动，然后长安的蓝鲸混动，所有的车我都在，包括帝豪的混动，我都接触过了。我明确告诉你哈，就是你可能是没有接触过，等你接触了之后。没有理由啊，就现在的国产混动哈，你没有理由去攻击它，没有理由，对吧？那当然仅供参考吧。啊，一年1000公里买什么车？大车啊，大车，一年1000公里大车啊，这都不用想啊。博智七有点凉了吧？就自己现在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博智七，凉了吧？对吧？那800伏激光雷达15万到20万，你是必带的了呀。对吧？你的高配都已经干到20了，你干到20的情况之下，激光雷达800伏，如果你都不能够完全占有的话，你就凉了呀，对不对？啊，6-7万的电动买什么小车？买个星越，对不对？我觉得买个 QQ， 其实这些都可以。海豹08纯电低配性价比怎么样？可以考虑。闪充科技20万稍微冒点头，这个其实就是大汉啊，就是汉啊。深蓝 S05 等新款，我会等新款。啊，我会等新款，因为现在深蓝 S05 呢，估计价格还得10万块钱左右。现在如果说想超 SUV 的底哈，纯电 SUV 可以干 E5 啊，我觉得干 E5 啊。想在连云港跑滴滴，能不能推荐一下？不推荐啊，这个我明确跟您说哈，我给你透露个内部消息，道外不要乱说，你出去说我也不认。我告诉你，连云港是滴滴司机的净量和出量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今天有10个司机进滴滴了，今天一定会有10个司机出滴滴，干不下去了。那你知道出滴滴的那个司机，如果车是自己买的，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前两年他一毛钱都没挣，他不光没挣钱，还倒贴。我给你算笔账哈，你比如说买个比亚迪秦，两年前你上路价格大概是14，对不对？你上路价格大概14，就两年前跑滴滴的，对吧？14。那我告诉你，你两年你挣多少钱？一个月5000块钱，一年6万，两年挣10万，对吧？就我让你净落10万，一年6万，落12吧，咱们就说你落12。那你知道你现在的二手车卖多少钱吗？就两年的秦的网约车能卖多少钱吗？2-3万块钱，你14买的，减去2-3万，你倒亏12，你挣12，倒亏10万，这两年你一毛钱都没挣。我算的这个账对不对？比较粗糙啊，比较粗糙啊，也有可能你的车能卖4万，也有可能啊能卖4万，你就卖4万，你这两年平均年薪1万块，我算的这个账对不对？对不对？除非是什么，你不卖，再跑，不卖再跑，你因为这个有的车贬值率非常非常高，特别是两年前跑滴滴的。然后你看着你现在挣钱了，每个月3-4千块钱，4-5千块钱，5-6千块钱，你进来了，你算上车贬值率，你根本就不挣钱。

你根本就不挣钱。然后那么那说那滴滴不能跑吗？你继续跑啊，你现在车本身就值两三万块钱，三四万块钱，你再跑五年，哎，你就挣钱了，是不是啊？就除非你不卖，你能干下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干下去，能不能干下去，你干两年之后你能不能干下去。而且有人说我可以再干五年，哎，打住，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说我能干五年，按照目前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哈，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五年以内不好说几年就上市，不好说几年就上。你能保证你能干五年啊？你能保证吗？那万一要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要上市呢，你不还是照亏吗？是不是还是照亏啊？所以你这种情况哈，我们是听众嘛，就是和平的交流一下，公平的交流。我认为如果说你现在打定主意，你说我一定要那个的话，我建议你到比如说阳光联汽啊，你先租一辆跑三个月，啊，你当个二驾跑个晚班，你先跑两个月，你能干下去之后，咬定主意，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只要有体力愿意工作，谁都饿不死啊。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市场行情，虽然说不愿意让大家挣大钱，饿死是不可能的。饿死不可能，对吧？你说我最后我没有办法了，这种情况之下你再进，先去租，然后你再买，这一定是一步的啊，否则的话太多啊。说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投入太多哈，投入太多不合算啊。两年前买车跑滴滴的，你仔细算算你挣没挣钱，除非你车不卖你继续跑，否则他你只要卖车，你肯定这两年白干啊，肯定白干，对不对？

星越 L 的 H3 没有激光雷达，高速能安心使用吗？变道超车吧，不要把命交给 H3， H5 可以啊。星越 L 的 H3 呢，智能辅助呢，只能说高速能用，但你要说特别特别好用，谈不上。10到15万的 SUV 纯电，选择余地太多了。比如说10万左右 ，i60，N60，N60 带支架，我认为性价比是很高的。啊，海豹08的纯电中配得20万，稍微出点头了吧？这个车喜欢可以买，是吧？千伏平台，智能辅助驾驶，车也比较大，5米多，纯电、千伏、闪充都上车了，20万稍微可以。考拉 S0 啊，卖多少钱？8万多块钱，8万9吧？啊，8万9。汽车下乡政策没有啊？没有具体的这个补贴。现在买油车 GLC 300可以吗？喜欢可以啊，因为现在 GLC 你上路也就30万，稍微冒点头。严格意义上来说，从品牌角度上，没有什么不能买的。啊、L03 怎么样？目前小鹏 Mona L03 的价格是开玩笑的啊，开国际玩笑的。500公里续航的车卖14万啊，头脑坏了，对吧？就以它的长宽高尺寸和续航，14万块钱，头脑坏了。但是真实上市，人家要降2万呢，对吧？这个就不好说，上市以后再说。新的理想 L6 怎么样？这个车新的理想 L6 上市了吗？还是增程？还是有全新的调整？就目前来看，5座200公里续航带激光雷达的车，然后4米9到5米的车，能卖到20万出头吗？能卖到20万出头吗？你觉得能不能卖到？我能举出20款车卖15万，就这个数据，我能举出20款车卖15万，你说呢？那就现在，就是现在的增程车，做个4米多，然后5座带冰箱彩电的，哇，它太多了。主要是太多了。理想如果不在 L6 L7 这两个5座上下大力气大变革，它的销量要不跌都出了轻都出轨了啊！至于说怎么改，我都帮你想好了，上纯电，对不对？你把 SUV 改成纯电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还真想不通啊。嗯， N60 的电池是鹰派的电池，中等啊，就是这个属于主流电池。101V 没有置换多少钱？没有置换就标价，厂家置换你也拿不到，然后这个什么都拿不到，没有都拿不到的情况之下，那就问 4S 店能让多少钱了。这个车让的不多，对吧？让的不多，有置换大概拿神补之后是17、16吧，17要17，你没有置换，你神补拿不到，厂家置换补贴拿不到，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啊。腾势 N8， 30万左右的大六座，我觉得可以考虑啊。然后 M6 和 Model Y 选哪个？我会选 M6。智驾放到我的第一位啊。Model Y 没有智驾啊。这个我鸿门智行的智驾还是非常非常好用啊。极氪007 GT 怎么样？就是纯电的那个两厢小车，本来是约明天约拍的，不知道明天下不下雨啊？不下雨，明天约拍007啊 GT， 挺好的，就是很好玩，外观也很好，然后103度电。我估计价格现在有置换就不到20，或者20万左右，20万买个2厢007纯电，可以考虑，档次调性都在20万，价格我觉得也能接受。越野08这个太冷门了，这个车卖不好，现在是。奔驰 GLC 260全款优惠多少钱可以买？就30万以内了，肯定30万以内。定了几乎 T5， 可家里人买比亚迪，等2个月不想等，不想等你就买呗。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呀。对吧？我觉得 T5 其实并不差。N60 的智驾什么水平？一线，它比鸿门差，但我认为它比Momenta强。啊，101V 和001的底盘比怎么样？这是一个车啊。101V 只有816的和001是一个车哈。我们特别说明，只有816的和001是一个车，701的和001的上一代是一个车，800伏平台。101V 的816是900伏平台。这两个平台是一样的，啊，这两个平台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001的底盘操控肯定比101V 更好一点，它毕竟要贵10万块钱了，啊，毕竟要贵10万块钱，得看你个人。但101V 的816的平台和001确实是一样的。Z9 GT 和 Model 3哪个好？买 Z9 GT， 第三方平台的产品带智能辅助驾驶 ，Model 3连支架都不带啊，这个东西我不会花20多万块钱买一个。比如说就500公里续航智能辅助驾驶没有的这个品牌，现在我不能说的太重啊，说太重不太好，我不会考虑啊，我不会考虑买 9X 还是 ES9。 现在 ES9 是纯电的， 9X 是插混的，内容不一样，空间上 ES9 更强，
但性能上9X 肯定更强。5万能买到300公里的纯电车吗？极狐的 T1 300出点头，目前5万稍微冒点头，5万5以内。那中创电池的 LS6 能买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不多，而且现在有优惠，20万以内就能拿到，对吧？明年7月份有多少车 L3 自动驾驶，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国家要求是明年7月1号开始 L3 落地，就是我有法规你可以上 L3 了，那必须是7月1号之后。我看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816现成的鸿门车是可以升级的，好像是。那 101V 轿车里边性价比确实很，而且我觉得很好。你想一想 ,101V,701 续航 ,800 伏激光雷达 155,000, 这个价格没有问题。啊，特斯拉高速有智驾吧？没有。啊，你想有的话就花63,000，而且为了一个，哎呀，我没，那你就买个半拉智驾，没有意义了。啊，没有，而且那个 FSD 现在要卖63,000啊，63,000也不好用，关键是，对吧？T 五说黑屏没有，我没有遇到，我没有遇到 T 五黑屏的这种情况啊。银河 E 五什么时候上市？银河 E 五大概9月份，现在他们在清老款 E 五，老款 E 五现在你可以抄个底啊，抄个8万多块钱、9万块钱，对吧 ？N60这个车的优势是智能辅助驾驶非常棒。啊，这个车的智能辅助驾驶非常非常棒，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买个510续航的，如果有置换，大概就是10万05千啊。63,000买星越，63,000可以买星越。腾势 Z9 GT 详细说说 ，E3 方平台的产品，底盘很好，四驱，本身比亚迪的天生之眼 B， 我觉得智驾现在也能拿得出手，然后操控也很棒，外观也很棒，智能辅助驾驶充电也快，对吧？然后。我觉得 Z9 GT 这个车从硬件数据上来讲的话，它非常像一个车，能想到它像什么车吗？哎，像001嘛，对吧？就很像极客的001，对不对啊？很像极客001。如果买越野08，越野08连港有电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车啊，就连港奔腾有没有车 ？EZ60怎么样？我今天上午约拍了 EZ60， 我现在才知道119,900的那个 EZ60 现在能做到105,000，就有置换就105,000。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那个马年版，就139,900的那个车，大概125,000吧，啊，大概125,000。有车连港有车可以啊，到时候我帮你跟他们说一声，反正应该认识南城那家是吧？如果有车的话可以啊，到时候打我电话，E5 马上要上的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就是 H5 啊，就是千里浩瀚的 H5。 吉利的智驾是统一的 H3 H5 H7 H9 只有 9X 在用，然后终端的用 H5 和 H7 H5 上车比较多，极客全系 H7 就是算力会更高一些。

理想 L6 和问界 M6 怎么选？ L6 空间会更大，但 M6 的智驾会更好一些，但是 M6 的空间表现没有 L6 好，但是 L6 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它只有增程， M6 呢又涉及到有纯电，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偏智驾的话买鸿门，但是鸿门的价格会比理想 L6 还要贵。加置换残值150,000能落地吗？像两驱白金版加置换减残值，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残值多少钱了呀，对吧？现在昂科威 2.0T 如果有置换的话，裸车在150,000了，那你车辆残值你再减减，对吧？ M9 现在能买吗？买个两驱高配，那么目前价格大概在170,000左右，银河 M9 也是末期产品了， M9 肯定也要换代，不换代不行了，受不了了啊！领克 Z20 这个车可不可以考虑？现在买可以，但是我觉得九月份或八月份上的那个 Z20 就是我梦中情车。我有一个梦中情车哈，这个说真话不是提前帮他预热哈，我多次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表达过我的观点，我的梦中情车是车呢4.5米，纯电的，带激光雷达，续航600，800伏架构，后驱或四驱，车里边一定要带冰箱，喇叭呢一定要多，音响效果要好，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座椅不能是布的，也不能是植物革的，一定要是纳帕真皮或纯牛皮的。你看我刚才提的这些要求过不过分？过不过分？你仔细想一想，我除了说这个车可以小一点之外，我是不是把目前的主流电车的所有要求我都给你怼上去了？激光雷达、智驾，对吧？如果说有电动门就更好了，我觉得电动门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啊，这个我就不要求了。目前没有这款车。但是九月份上市的 Z20 有可能全部都达到。我不是在帮 Z20 做预热，我只是说我的梦中情车。其实我去年我就说过，如果有一款小车能做到我说的这些的话，就是智驾、充电、续航、动力、内饰、用料、做工、冰箱全部都塞给我，我愿意掏不超过150,000的价格再买一台作为家用代步。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您的梦中情车。那么其实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一台超级精致的小车，但一定要充电快，带支架。我说的这个是不是你的梦中情车？萤火虫400公里续航，然后400伏平台，激光雷达不带，它的那个内饰能和我说的那个一模一样吗？能和我说的那个一样吗？据说 Z20 满足我的所有要求，但是这个车可能要到九月份才上市。如果说它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些标准的话，这个才是能够掏动我口袋的纯电小车。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全中国也没有。有啊，有也不是这个价啊，有也不是这个价啊。您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等到估计下个月能到车，九月份能上市的 Z20。对不对啊？别克 E7 买个中配1749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现在的哎，对，您说的，你给我补充的非常非常棒。要零重力座椅，对，副驾驶席要零重，最好两个零重力座椅。哎，副驾驶席得带腿托，两个137度的这个夹角，非常好，哎，非常好啊。轿车 SUV。哎，跨界车怎么样？我不要轿车，我觉得底盘低了。我不要 SUV， 我觉得反而高了。我就要一个跨界车啊！给你说的那个零重力，你给我补充上去了。好了，我的梦中情车又多了一个选项。那我们看看它九月份上市的这个能不能做到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咱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会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 CS75 Plus、 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

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Say what？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10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

0: 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内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 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2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2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3-4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2-3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1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3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15、16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他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 只把甜甜的果汁

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哲学家的最后一刻这本书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计较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及《红楼梦》啊，想必每个爱书人心中都有一份情愫，它是一部永远读不完、说不尽的经典。有人沉醉于宝黛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恋，有人惊叹于书中栩栩如生的众生相，也有人感慨于贾府从繁花似锦到大厦倾颓的兴衰沉浮。今天啊，我们将跟随宗璞的笔触，走进他眼中的红楼世界。为您分享的是宗璞的散文《漫说红楼梦》。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红楼梦》是个永远的话题。我自7-8岁起读《石头记》，那时我读的《红楼梦》与现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不同，但忘记是什么本子了。人文版第3回，林黛玉剖腹进京都，

我读的本子剖腹做别腹，别腹是他不得不离开，剖腹好像是他主动的，显得无情。第八回，比通灵金鹰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寒酸。我读的本子是贾宝玉奇缘石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正式推出了金玉相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飞燕的说法不好，宝钗借扇击带双敲一回中描写，宝玉把杨妃的比喻告诉宝钗，宝钗大怒。现在作者在回目里这样写，岂不要把宝姐姐气煞？玉环飞燕虽都是美人，却有不洁的传说，用来比喻闺阁女儿太唐突了。我读的本子是宝钗铺彩蝶，黛玉泣残红。第五十六回的史宝钗小会全大体，我读的本子是贤宝钗。第四十二回的潇湘子雅穴捕鱼香，香大概是错字，应是捕鱼音。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讲的抽柴女孩明玉，应是若玉。第七十八回，宝钗解释她出园去的原因，其中姨娘姨妈混杂，似乎应该整理。秦可卿的出身，我认为是个谜。她在书里是很重要的人物，简直是侍女班头。可是，她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他的弟弟秦钟呢，又是秦业50岁上亲生的。早先读的时候，我就对秦可卿的出身地位感到扑朔迷离。照刘心武的考证，她是废太子的女儿。这样说可以增加阅读的兴趣，好像也增加了了解，使得人物更丰富了。是否真实，倒也不必考。香菱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儿，她的原名甄英莲，意思是真应该可怜，所以香菱的命应该是薄而又薄，才有代表性。她把所有的女儿的命都包括了。我父亲冯友兰先生也很喜欢《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特别好，三等仆妇说出来的话都是耐人寻味的，念出来是可以听的。但是曹雪芹写王熙凤不识字，我觉得是一个缺陷。王熙凤自幼贾充男儿教养，怎么能不识字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不合适的，薛宝钗进京来是为选秀女，可她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金锁，要有玉的才能嫁，那应该从小就知道贾宝玉有玉的事，为什么还来选秀，还住在贾家？这有点矛盾。也许是薛家想着，万一能选上秀女，前途就更光明了，就不把金玉良缘放在心上了。现在许多人对薛宝钗的印象啊，好过林黛玉。我在哪里看见一句话，说是我们虽然喜欢林黛玉，可是给儿子选媳妇，还是选择薛宝钗。其实《红楼梦》的好啊，就在这里。一个是在世俗社会里头很圆满，一个是离经叛道，整个人都不合流。林黛玉代表了一种精神，人们喜欢黛玉是有原因的，在黛玉身上表现了觉醒的人格意识。冯子英这个人物，我觉得像跑江湖的。魏若兰在前80回没有现身，丢失的魏若兰摄谱一定很好看。现在的描写只有喝酒看花，很少室外活动。想起《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年轻人坐着雪橇到朋友家去，很畅快。摄谱若不丢就好了。也许他们在武士上已经退化了，但男孩子骑马射箭还是要练的。不是贾兰还拿着小弓射鹿，可能是因为退化，所以描写少了。《红楼梦》另外有个名字《石头记》，
这个名字好，它点出了主人公的本来面目，包括降生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以前的履历，此系身前身后事。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记在石头上的。也许有人要考证高12丈、见方24丈的大石头能记下多少文字，那就请便吧。从石头主人公引出了一株草，引出了木石前盟的故事，使得宝黛的爱情更深挚、更刻骨铭心，因为它是从前生带来的，是今生装不下的。若套反面乌托邦的说法，它是反面宿命的，深情与生俱来，却没有带月下老人的红线。石头有玉的一面，家族与社会都承认这一面，玉是要金来配的，与草木无缘。木和石乃情之结，石和玉表现了自我的矛盾和挣扎，玉和金又是理之必然，纠缠错节，形成红楼大悲剧。红楼梦里面讲木石姻缘就是前生定的，雪芹写得非常明白，一个木石前缘，一个金玉良缘，世俗一方是要金玉的，可是宝黛的感情是前生带来的，这两条线非常清楚。林黛玉出场是多么隆重，完全表现了木石前缘的地位，高鹗在后面把这两条线抓得很紧，绝对没给弄乱，紧扣住这一根本设计，从不偏离，是叙书的最大成功处。有人觉得宝香结合说也能自圆其说，最后宝玉与湘云就是患难结合，那时已没有那么多浪漫主义了。我认为宝香说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宝玉对黛玉的爱情是非常真挚浓烈的，要再加个史湘云就成了四角，把宝玉的感情分了去。87版电视剧写史湘云后来做了歌女，我认为不必，她的判词非常清楚，云散高堂，水和湘江，湘江水逝楚云飞，她就是死了嘛，水逝云飞人何在，所以她不见得能活过宝钗。本来史湘云是很可爱的女子，没有必要把她拔高，而且在素肺腑心迷活宝玉那一回，袭人说听说姑娘大喜了，湘云已经许配了魏若兰，其上一回是殷麒麟扶白首双星，金麒麟与魏若兰有关而非宝玉，这已说得很明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宗璞对《红楼梦》的解读没有晦涩的考据，只有对版本细节的精准辨析，对人物命运的独到解读和对高鹗叙书的客观评说，字里行间都透着对经典的敬畏与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宗璞的慢说《红楼梦》。贾宝玉最后离开家的时候是辞别母亲仰天大笑而去的，他走后王夫人和宝钗都不觉流下泪来，这都写得够好的了。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用来解释宝玉仰天大笑出门去不大合适。宝玉本不是蓬蒿人，他去考试中举是为了安慰父母以报亲恩，不是为了自己中功名，而出门别家的行为也和功名无关，而是永别了的意思。他要去出家是履行誓言，以酬知己。后面写他辞别父亲又是那样一个动人景象。多有人批评宝玉出家前拜别父母是败笔，我却以为这是最近人情处，这就行了，这人就走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他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二进宫的。还有宝钗早死说，这说法不对，宝钗应该死在宝玉后面，他的命运一定是守寡。宝玉出家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三段描写支持我的看法。一是第22回智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宝钗做的诗谜最后一句是恩爱夫妻不道中，谜底是竹夫人，想来是竹枕一类，冬天就用不着了，不得长久。这是我从前看的《红楼梦》里有的，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本子，这个诗谜没有了。这个本子里宝钗的诗谜是更香，照注解说也是要守寡的意思，不过不如恩爱夫妻不道中直接。我看的那个本子，更香这个诗谜是黛玉做的。二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一回，大家穿的外套都很好看，都是大红星星粘的，映着白雪一定很好看，唯有两人穿的不是红衣，一个李纨，一个宝钗。李纨穿的藏青色，宝钗穿的莲青色，李纨已经守寡了，这暗示宝钗将来也会守寡，这个我印象很深。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住的屋子雪洞似的，贾母就给他收拾，拿点古玩摆一摆，还说年轻人不该这样，这都说明他将来要守寡的。我觉得这很明确，高鹗叙也是对的，因为宝钗将要守寡，宝玉是不可能娶史湘云的。紫娟是个很完美的人物，

它也是表现一种精神。护花主人评它在臣为羁旅，在子为名伶，他对黛玉那么忠诚，写他也正是写黛玉。黛玉有这么好的丫头，正说明黛玉的为人。但我不大喜欢晴雯，他对坠儿那么凶。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可黛玉是个小姐，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黛玉可以使小性，但不能泼辣。《红楼梦》高就高在这儿，写地位不同的人物非常准确，非常细致，非常活。还有一个谜团人物是薛宝琴，对这个人物我有一些看法，他不止完美，而且还很显眼。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是从他眼中写出来的。他初到荣府就被贾母看中，想要他做孙媳妇儿，可是他不属于红楼十二钗，也看不出他的性格。《红楼梦》中有很多场景，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香菱学诗、灵官画墙、湘云眠石，这些场景都是活生生的活动。湘云眠石本来是一个静的画面，可是他是最后才在石头上睡着的，嘴里还嘟嘟囔囔说着什么，身上盖满了花瓣，这就显出他豪爽豁达的性格。睡着的人是活的，只有宝琴丽雪不同，他好像定格在那儿，只是一幅画，看不出性格。黛玉葬花不能换成另外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从他的性格来的。湘云眠石也一样，可是宝琴丽雪就不同了，换一个人也可以有这个场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琴也去了，可是没有写明他抽到什么签。别的重要人物可以用花的个性表现人的个性，宝琴的个性不鲜明，也就不好给他派什么花。但若说对宝琴的描写是败笔，也不对，她呀是很美的，只是像个瓷娃娃，不知作者想借她表现什么。她和林黛玉的关系非常好，林黛玉把她当妹妹看，两人很亲近，这是从侧面描写宝琴，是比较省事的写法，让人知道她大。有人注意到高鹗序里有宝钗递给王熙凤烟袋的描写，我对此毫无印象，也许是我看的那个本子没有这个细节。若是宝钗凤姐都咕噜咕噜抽起水烟来，岂不可笑？前八十回并无关于烟的描写，便是男士也没有抽烟的，所以啊，这是高鹗的败笔。第116回德通灵幻境悟仙缘中的描写也稍感凌乱。宝玉从此知道了众姊妹的受邀穷通，渐渐醒悟，使我联想到有特异功能的不幸者每日里看见人的五脏六腑，未免煞风景。不过后四十回的主线是正确的，幸亏有了这后四十回，否则很难想象只有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样子。《红楼梦》还有很多其他的续书是绝对上不了台面的，幸亏有了高鹗序，纵然他的才情差一点，但还是功大于过。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是高鹗给成全了。现在啊，有些红学家研究十分细致，设想也到位，但总的来说，谁也代替不了高鹗。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经典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有着多元的解读可能，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心中滋生出不同的感悟和共鸣。而这份多维度的解读与感悟，也让经典的生命力愈发旺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和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
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再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任务，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30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
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儿，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陆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

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做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

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一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
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

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啊。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
2: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8集，曹乙方赶到现场，经过详细检测后，认为还是日方专家有道理，就严令该厂不得自作主张，必须严格日方设计。该厂厂长苦着脸说，我们已经制造了300根滚道，怎么办？曹乙方坚决地说，全部报废。300根报废滚道价值100万元，100万元买了一个大教训。热镀锌机组有3个碱洗槽，是工序上的关键设备，国内某厂制造时尺寸精度不够，老曹发现后坚决让他们重新返工。该厂厂长说，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国内设备制造都是这个水平，凑合着也能用，宝钢就不要过分挑剔了。老曹一听就火了，
11: 宝钢不是试验厂，宝钢要求的是100%。
10: 3个碱洗槽再次报废，老曹的铁面无私不仅针对中国人，对外国专家也同样如此。1550冷轧电工钢机组上有2个干燥炉，壳体超薄，不易焊接，制作完成后老曹感觉没有达到设计要求，便要求追究责任。这时负责设计的日本专家悄悄对他说，设备没有大的问题，可以使用。老曹问，这样的成品在你们日本验收能通过吗？日本人不吱声了，原因查出来了，日方设计有纰漏，中方制造时没有修正。曹乙方果断决定重新返工，数10万元的经济损失，日方和厂方各分担一半。2000年秋天，以曹乙方为团长的宝钢设备考察团来到德国科伦考察港口设备，下飞机后对方递来了一张时间安排表，老曹一看就恼了，总共2天半的行程，对方安排的却是半天考察，2天游览。老曹问，
11: 哼，我们是来工作的还是来旅游的？怎么倒过来了？
10: 对方解释说，
12: 前期的谈判工作早已进行，您是领导人，具体的设备考察还是让手下人干吧。我们这里是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您不去看看会后悔终生的。
10: 老曹一听更火了，
11: 我是来最后拍板的，不让我细细检测，我怎么能签字？
10: 当时正是傍晚，老曹坚持要对方重新修订日程表，并声称不见修改的日程表，坚决不吃饭。当晚是对方董事长专设的欢迎宴会，老曹坐在房间里拒不出席，对方只得连夜更改，去掉全部旅游项目，重新安排行程考察。当新的日程表送到老曹手里时，已经半夜了，他们只得到附近的中国餐馆里每人吃了一碗汤面。对方董事长感叹，我们接待了多少考察团都是这样安排的，没有人提出异议，唯有宝钢人修改了我们的日程表。三期工程的设备总重量达 33.5 万吨，除 5.8 万吨从国外引进外，其余全部由国内单独制造和合作制造，涉及到中国所有的著名重型机械制造厂和上千家中小型制造厂。宝钢三期工程的前哨站是高炉工程，1991年元月1日鸣枪，这座世界最大的4350立方米高炉是整个三期工程的基础，为宝钢产品竞争世界提供了最纯正的原料。1994年以后，整个工程进入高潮，其战略部署大致分三步，依次开工，依次投产，相互衔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1580毫米热轧机和一座150吨超高功率直流电弧炉及管坯连铸机率先开工，前者年产280万吨热轧带钢，既可为轧制各种高档板打下基础，也可直接走向市场，后者将进一步提高钢水质量，把石油工业用管和高压锅炉管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接着便是冷轧出厂，1420率先揭幕。这套由德马克、西马克联合设计的轧机，可以在热轧板的基础上轧出各种高档冷轧板型，把钢材效益提升到最高水平。与它同时出厂的是两座250吨炼钢转炉，宝钢已有三座大高炉了，转炉必须配套，这样三座高炉配以五座转炉，滔滔铁水转瞬化为滚滚钢水，钢成血脉澎湃。最后压轴的是最先进最大型的1550毫米冷轧机，这套由日本多家公司联合打造的冷轧机更是出神入化，把钢铁的处理发挥到了艺术的境界。它不仅可以轧出轻薄如纸的各种易拉罐用板，各种尺幅的高档汽车冰箱面板，还可以自动酸洗、镀锡、镀锌、镀铬，更巧妙的是还可以直接涂彩，五颜六色，宛如美丽的画卷，恰似江南的丝绸。中国钢铁终于在世纪末演奏出了一曲最绚丽、最高亢的华彩乐章，黄钟大吕响彻天地，世纪的绝唱，民族的豪情。1991年1月1日，经国务院特批，宝钢三号高炉开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亲临工地，给建设者鼓劲加油。这座容积4350立方米、高27米的特大高炉，集当今世界最新技术为一体，可谓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高炉，也是世界在建的最大的高炉。每一个高炉的脚下都有一个被立柱支撑起来的银灰色的球形水塔，设计新颖，造型别致，它像一个忠诚的卫士，日夜守护着主人。这架水球直径12米，重78吨，可注水844立方米，是预防高炉供水系统突然发生意外时的应急装置。由于水球板厚度不一，弹性不同，划线和成型困难，所以设计制造难度极高。宝钢一号高炉水球从日本引进，因立柱设计刚性不够，水球注满水进行负荷试验时左右摇晃，造成误工，日方设计者因此投海身亡， 二号高炉高架水球也颇费周折，仅现场安装就耗时两个月。承担三号高炉水球设计制造任务的是宝冶结构厂。
12: 你们吃下豹子胆了？
10: 不少人惊奇地说。
13: 要跳海，让厂长跳去，我们可不跟着。
10: 有些工人不理解地说。主管该厂的公司副经理傅润廷坚定地说。
12: 要跳海啊，我一个人跳，你们只管按我的安排干活就行。
10: 厂里组成公关小组，开始了连续三个月的鏖战。当时正是春节期间，可公关小组的十多个技术员谁都没有留意。除夕晚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来到了实验车间。傅润廷特意买了几包好烟散给大家，他盯着现场尚未成型的球棒，严正地说：
12: 我给你们拜年了，你们可要给我争气啊。
10: 水球模具制作，水球单瓣压迫成型，双曲面切割，一个个难关被艰难地撬开了。在进行模具设计时，采用缩小比例，不同材质钢板和压迫成型面积的反复试验，归纳对比出一整套模具制作参数。水球单瓣压迫成型时，先压钢板的宽度方向，后压闸制方向，控制钢板的移动距离。在进行双曲机切割时，采用经线部位单瓣切割，纬线部位圆心定位，既控制球体分带分瓣制作的总体尺寸，又保证球体的高精度要求。当最后一瓣瓦形结构进行预组装时，竟然弥合的天衣无缝。1992年5月，在两台300吨坦克吊的配合下，高架水球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安装。注水复合结束后，现场一片欢腾。傅润廷高兴异常，走到公关负责人熊科建的面前，猛地在他胸脯上打了一拳，想赞扬一番。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拳下去，壮壮的小伙子竟然给打倒了。几个月的劳累，小伙子们疲惫已极。一块砖重达一吨半，你见过吗？一块砖价值7000美元，你相信吗？高炉炉底必须使用一种极为特殊的碳砖，共705块，重1004吨，价值500万美元。这是高炉的要害部位，通过碳砖和它上边的一层粘土保护层迅速传递热能来保护炉基。因为这种碳砖烧制工艺十分复杂，尺寸要求异常精准，截止上世纪末，我国还没有能力制造，只好从美国美联公司引进。宝钢一二号高炉建设时，均多引进了7块备用砖，三号炉购砖时考虑到价格太过昂贵，便没有多买，所以指挥部再三告诫，一定要小心又小心，不能有丝毫大意。这种砖的垒砌方式非同寻常，因为它不是平常的长方形，而是一种造型各异的组合砖，每块砖都有编号，都有顺序，必须严格按照图纸施工，而且砖面不能有丝毫的损伤，砖缝的衔接处不能有丝毫的缝隙，其工程难度比外科医生做手术还要精密。炉底碳砖砌筑期间，正遇上连续11天的35度以上高温，工人们在炉内挥汗施工，用自己万倍的精心呵护着这些宝贝们，不受一丝一毫的损伤。两个月后，炉基砌筑完毕，用精密无损探测仪透视，整个炉基完整如一，内部没有一丝缝隙。自动焊手赖开柜来到高炉面前，高高的厚厚的炉壳已经摆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第一焊。高炉炉体是承受超高温高压的密封型大容器，炉壁厚达90毫米，将连续7-8年承受1600度的高温，所以对焊接质量要求极高，不能有一个针眼大小的气孔，每一寸都要经过碳伤检验。9点钟焊接开始，他左手直击，右手按下电钮，一通电流通向机口，合金焊条立即被融化， 将两块90毫米厚的钢板粘接在一起，一毫米、两毫米，焊接提着人们的心向上爬着，一米、一米三、一米六，当升至一米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喧哗的人群顿成一片死海。此时，赖开贵知道怎么加速，他迅速调整一下思路，按照日本老师教授的处理办法，熟练地拉了一下停止上升的按钮，又操作起机边的极能扳手，轻摇了几下，木的焊机猛地一震，又恢复了工作。四小时过后，宝钢第一焊成功，焊缝在阳光下闪着荧光，赖开贵浑身汗淋淋。高炉炉体焊缝分横缝、竖缝，加起来有30公里长。在之后的日子里，赖开贵和他的战友日夜紧握手中枪，汗花闪闪，映着日月沉浮。三个月的时间，他们用去焊条12吨。机装公司安装班班长王宗明刚刚接手炉体大型构件安装，就遇到了拦路虎。每根十字形柱头的燃烧台架，长20余米，重22吨，仅一个 CD 跨的高墙螺栓就要打20000多套。而公司提供的螺栓丝孔有一半错位，必须一个个的重新矫正。如此大的工作量，山一样横亘在他面前。钢铁汉子王宗明没有退缩，他扛起一箱重达100公斤的高墙螺栓，就爬上了 16.5 米高的平台。元月下旬的上海，呼啸的寒风吹在脸上，刀刮似的疼。手抱电动扳手工作不到半小时，手指就被冻得发僵。可王宗明和他的伙计们一干就是半天，由于工程设备材料到货推迟，工期越来越紧。五六月间，时而高温，时而暴雨，给王宗明班承担的热风炉到高炉间钢梁和直径 2.8 米的管道安装带来了极大困难。5月29日这一天，大雨如泼，整个高炉系统所有露天作业的单位都停下了哨子和锤子。此刻吊车正闲着，王宗明抓紧机会动员全班冒雨吊装热风炉主管大梁。长21米、高2米的钢梁在暴风骤雨中摇摇晃晃，无法就位。王宗明拿起指挥旗，爬上了20米高的钢架。三个小时苦战，6根钢梁全部就位。热风炉腰部的台架上要打高墙螺栓，按常规要搭起20多米高的架子，不仅需用大量钢管，而且耗费上百个工时。王宗明看到远处竖起的钢架上挂着几个草包，灵感忽现，于是他定制四个大铁栏挂在上层的钢架上，人站在铁栏里悬空作业，既简单又快捷。1994年9月20日，宝钢三号高炉顺利点火，这只巨大的火炬开始了跨世纪的燃烧。由于三号高炉工期较短，而一号高炉炉况比较稳定，尚可维持，所以宝钢人想起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搭接。一号高炉推迟半年大修，与三号高炉同时冶炼，把两座高炉的运输系统搭接起来，一同供应炼钢。炼钢转炉顿时铁水充足，产量大增，半年之内增创效益近1元。只要用心，处处是金。宝钢150吨电炉及原坯连柱工程是一个配套系统，从法国克莱西姆公司和意大利达涅利公司引进。它采用150吨直流电弧炉炼钢，户外精炼，原坯连柱，先进工艺，代替了转炉炼钢、模柱钢锭、出闸开坯、生产无缝管坯的旧工艺，生产规模为年产100万吨钢水、96万吨管坯，可从根本上提高宝钢无缝管的质量产量。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型号的电炉，也是世界上设备技术最先进、容量最大的直流电弧炉，人称天下第一炉。工期参照韩国浦项公司的最高速度制定，投资近20亿的工程，从打桩到投产 设计工期只有2年0.4个月，这绝对是世界纪录。但中国国情不一样，工业基础不一样，许多设备和零部件从质量上和时间上不能完全配套。由于种种原因，电炉工程未开工就拖息3个月，还执行不执行原工程进度表。如果执行，只剩下2年0.1个月了。坚决执行，二师爷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破世界纪录。破世界纪录的代价是什么？汗水、泪水、血水。1995年的夏天，上海百年未遇的高温暴雨天气，挖好的基础被暴雨冲垮了，支好的钢筋骨架被泥水挤倒了，工人们在高温和酷暑中的密不透风的地坑里施工。一天中午，工地上一会儿之间就躺倒了10几个人，口吐白沫，四肢瘫软。工地经理吓坏了，马上联络救护车，可这些中暑的工人不让，让人背到通风阴凉处，身上浇满凉水，嘴里灌些盐水，在地上躺半个小时后又回到工地。工地上有几个女服务员专门负责送水送饮料，监管照顾中暑人员。刚开始这些女孩子们见到中暑的人口吐白沫，欲死欲活，害怕得不行，后来见多了也习惯了。工地上人手太紧，往往中暑的人刚刚抬过来不久，那边就喊
12: 好一点了没有啊。
10: 中暑人赶紧往嘴里塞一根冰块，自己用凉水兜头浇湿就跑回去了。一位名叫王在春的工人热极了，渴极了，执意不喝服务员递来的温开水，一口气竟喝下大半脸盆自来水。三公司副经理王大山是工地现场总指挥，忙得像一个旋转的陀螺。开工没多长时间，他突然收到远在湖北农村老家的一个电报：
12: 某病危，速归。
10: 他压抑着焦思，悄悄把电报藏了起来。几天后，又一封电报：
12: 母王，速归。
10: 他嚎啕大哭，给远在老家的哥哥打电话，汇去一笔钱，让哥哥替自己在坟前多添一把土。几个月后，电报又来了：
12: 父病危，速归。
10: 他想，父亲身体一向不错，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工地上事太多了，他忙得焦头烂额，把此事耽误了。没想到几天后又是一封电报：
12: 父亡，速归。
10: 接踵而至的噩耗，他昏厥于地。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孝的儿子呀，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自己，临终前连见上一面都没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楼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2: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9集，他从地上爬起来，想马上回去，哪怕看一眼父亲的遗体。可工地上一天一天的工期都是自己制定的，别人接过去不合适啊。1000多人的工地，一耽误就是10多天呢。思前想后，还是脱不开身。他跪着给哥哥打电话，再次拜求哥哥原谅。憨厚的哥哥勃然大怒：
14: 你还是王家儿孙不是啊？你还有一点孝心没有啊？
10: 说完就把电话摔了。王大山这个倔强的汉子，只得面对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以额磕地，泪流满面。电炉的机械设备开始安装了，机装公司经理任香斌却在工地上的一次车祸中被撞，造成双腿粉碎性骨折，住院1个多月，他就要求提前出院。医生警告他，骨缝尚未愈合，最少还需住院静养2个月，否则有可能造成左腿残疾。任香斌说：
15: 我都50多岁了，快退休了，这可能啊是我在职内的最后一个大工程了，我宁肯腿残疾也要打好这一仗。
10: 第二天，他拄着双拐，拖着被钢钉螺丝某固的左腿，就来到了工地。不能干活就陪着大家，看着大家。每天深夜回到家里，老伴扶他上床，替他按摩，帮他换药。他常常疼痛地咬牙切齿，满脸虚汗。一天夜里，他静静地回到家里，满脸笑容，老伴十分奇怪。任香斌说：
15: 明天回医院去。
10: 老伴更纳闷了，原来安装任务已经大告成功了。一次，任香斌发现一个小伙子骑在空中的一根横梁上正在电焊，竟然没用眼

说着从地上捡起一个眼罩抛向小伙子。1580热闸项目是宝钢有史以来单项投资最大的工程，工程概算的总投资为 89.75 亿元。它的出世惊天动地，1580精闸机组共有14块排放，从日本引进4块，由四川德阳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承制10块，排放长达12米，宽4米，高 2.8 米，单件重达140至165吨。如此超长超宽超高的重物如何运输，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为此，铁道部、机械部、冶金部成立了专门的运输小组，商量了多种方案。铁道部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保证全力配合。1995年5月3日，铁路运输开始。德阳到重庆之间隧道特别多，有60多个，第一趟车就遇到麻烦，刚出德阳在潼关平隧道就被卡住了，隧道内壁低，排放略高3厘米，怎么办？成都铁路局紧急决定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扒掉路基，重铺铁轨，降低高度，铁路全线紧急停运。铁路工人和二重厂员工连续苦战，把隧道内的铁路扒掉，降低路基，重新铺上铁轨，列车缓缓通过。天下奇闻，1580热轧厂房的外部有一个俗称铁皮坑的旋流池，用于汇集轧机在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冷却水和氧化铁皮。周长超过300米的旋流池，四周是用混凝土钢筋构筑的深达53米的地下连续墙，整个工程耗资3000余万，是轧机的主要配套设施。1995年10月26日深夜，深53米的地下连续墙浇筑和35米深的基坑开挖工作已经完毕，30多名工人正在深坑底部施工，突然发现连续墙的壁面出现渗水，不多时汹汹的地下水就从28米深的接口处喷涌而出。宝山地区的地下水位只有负 0.5 米，稍一开挖就会水涌如注，平常施工都要在工程区周围多打井点降低地下水位。旋流井施工是宝钢历史上开挖最深的工程，周围自然也实施了降水。原来这是由临近工程施工引起的地基震动和强大的地下承压水的作用造成的。突然的事故像一颗重磅炸弹震动宝钢，如果不立即排除险情，地下墙有可能坍塌，不仅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还会引起整个工程的连锁反应，使原定总工期和投产目标彻底化为泡影。险情就是命令，宝冶五公司负责人袁斌臣马上组成一个抢险队，进入随时都有险情发生的35米深处，用棉纱、破布和枕木去堵塞地下漏洞。可地下水的力量太大了，把塞进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拼命堵住才能保住工程。于是人们轮番钻进激流之中，夹着泥沙的冰凉地下水从人们的头上无情地浇下来，眼睛里、嘴巴里全是泥沙，一批冻僵的人被拖了出来，又一批人冲了上去，必须马上降低地下水位。由于土位位移，使原来的14口深井降水泵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马上购买40余台深井降水泵。然而由于地下水中含有大量泥沙，这40台泵无法正常使用。危机关头，上海勘察院伸出援助之手，火速调集先进钻井设备，连夜强打了9口深井，并修复了5口。14口深井连同继续修复的深井急速抽水。1580的加热炉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其基础长160多米，宽110多米，最深处达11米，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

么大的场地，深达10米左右，要用钢筋混凝土全部浇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原设计方案是，该基础浇筑分6次施工，这样可以使水泥硬化过程中释放的热量尽快散发，避免引力引起裂缝。但6次施工的缺憾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水泥分批凝固，容易使整个炉基的承载力难以形成一个绝对平衡的整体。承担此工程的宝冶三公司认为，应反其道而行之，进行一次无缝整体浇筑。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体积达11000立方米，宝钢历史上还没有这么大体积整体浇筑的记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都惊异地张大着嘴巴，因为按传统经验，水泥水化后引起的高温会使地基大面积开裂，而从实战中磨练出来的宝冶三公司技术人员们认为，裂缝不是水泥内部温度高而造成的，而是由混凝土内部和外部温差引起的，其原理与玻璃杯炸裂一样，因此要保证混凝土不开裂，不但不能降温，还要采取加温措施，减少内外温差，使基础温度缓慢均衡下降，避免产生裂缝。他们反复计算，得到了一个2倍于实际施工的保险系数，并做出了总设计。8月底的一天，8台水泥泵、24台搅拌车一齐开动，11000立方米整体浇筑开始了。大干28小时，这时地基的温度正在升高，稍有不慎就会开裂。宝冶人果断的命令，在上面挂上点雾灯，四周围上挡风墙，采取严密保温措施。不久，基础温度猛升到了40多度，而且迅速突破了国际上规定的50度大关，达到了60度，太可怕了。荣誉和镣铐同时在等着他们。不少专家纷纷规劝宝冶三公司不要再固执己见，摘掉点雾灯，拆去挡风墙，将保温改成散热。宝冶人不同意。1个月后，基础拆棚，人们看到1100立方米的地基没有一丝裂缝，像一块完整的大理石。走进1580热轧主厂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长535米的蔚为壮观的轧制线，从紧挨加热炉的后面滚道开始，依次耸立着一台定宽测压机、2台粗轧机、1台切头剪、7台精轧机和安装在地面以下的2台卷曲机，整个系统用上千根输送滚道串联起来，如同层峦叠嶂的山峰和跳跃的音符。整个轧制线有15000多吨设备，是整个热轧厂的精密核心，其安装精度要用一根头发丝的10/10来衡量。截止2000年6月，宝钢3期工程基本完成，宝钢经过1、2、3期工程全方位的吸收引进，装备和工艺以及西欧、日本、美国等国家20世纪末不同流派技术之大成，荟萃了当代世界钢铁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已形成年产1000万吨的规模。这1000万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1000万吨，它产出的都是精品钢铁，都是工业化链条上最精粹、最闪光的部分。这1000万吨钢铁，连同它雄厚无比的创新能力和蓬勃激扬的民族精神，正在形成一只硕大无比的铁拳，一把锋利无比的钢剑。拔剑问世界，谁敢与争锋？吴淞口是中华民族的脐带，长江汇入海洋的地方，它的喇叭状恰似一扇硕大的门，中华民族沟通世界的门。近代以来发生在这里的纷争，向来关乎民族的危亡。无论英、日在此登陆，还是在此开埠，无不显示其门阀之要。背靠上海，金连长江，面临世界，攻守之势
莫过于此。国之门，中国现代化的大门，第一次就是从这里起开的。1872年，在国内国际形势的胁迫下，清政府内部已经觉醒的开明政治家们认识到，仅靠引进西方设备是不行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在曾国藩的保荐和资助下，在上海、广州等地精选了30名9至12岁的天资聪颖的中国童生，派荣鸿为领队，计划到美国学习自然科学，学期15年。当年5月，30位小龙种就是在吴淞口踏上求学美国之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这是一个矢志振兴中华的计划。但几年后，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庞大，清政府竟下令又召回了这批学生，这个开明的计划随之流产。但毕竟近代自然科学的辉光染红了我们的额头，詹天佑就是这群首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现代化是一种思维，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氛围。我们在日本、美国看到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河，五光十色的超市，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皮肤，而不是灵魂。其灵魂是一种看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自强不息的现代化精神，氤氲在整个国土上，人与人之间，就像春天的绿意一样，氤染着每一寸土地，温润着每一片树叶。这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只有具备了这种强盛的灵魂，相应的社会配套体制才能逐步现代化，比如政治体制、管理体制、民主程序等等。现代化的设备可以买到，但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素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意识根本无法购买。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能赋予这些心理意识深处实现现代化，那么再现代化的设备输入传统意识的程序也是一堆废铜烂铁。宝钢人已融入了现代意识，中国民族已不是从前。其实华夏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弄潮的民族，我们的图腾不就是龙吗？民间故事里众多龙的传说，不全是海中的故事吗？只是几千年来被一条土黄色的旱龙死死地缠住了，不是吗？封建皇帝个个都自称真龙天子，黄袍是黄色的，那是土地的颜色，那是蟒蛇的颜色。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这个巨人被这一条土黄色的旱龙死死地束缚着，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天空，远离了大海。其实卧藏在中华民族心中的龙是海龙，是潜深海底翔飞于天、呼风唤雨、喷云吐雾的海之龙。21世纪的春天来了，羁绊在中华民族身上和心上的重重枷锁早已消逝，这个束缚已久的巨龙终于又来到了海边，市场的海洋，现实的海洋，现代化面向海洋，走向海洋，海是龙世界。东方网2002年7月23日消息，最新出版的《世界钢工业动态》为全球世界级钢铁企业排座次，上海宝钢在今年的排行榜上名列第4。激烈的竞争使全球钢铁企业均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同时也充满了机会。权威的世界钢工业动态从现金运作费用、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扩张能力等21个方面对这些世界级钢铁企业进行打分，综合评判的结果为美国纽克名列第1，上海宝钢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浦项居第2，而宝钢的师傅日本新日铁位于第9位。无独有偶，在此前不久出版的全球钢铁业另一家权威刊物《世

0: 界钢铁业指南也对全球特大型钢铁企业进行了评比，宝钢被评定为世界钢铁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三名，并被预测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世纪之交的宝钢已经18岁，长成一个金晶壮壮顶天立地的小伙子了。面前是汹涌澎湃的市场海洋，身后是13亿双灼热如火的眼睛，协一、二、三期工程锐利的剑气，协三军将士上下同欲的喷喷血气，宝钢开始了向世界市场的全面进攻。这其中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有着一个个惊险离奇的过程，在这里我无需再去奋起感情描述那一切了，因为这对于宝钢来说都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你天生便承担了太多的希望和重托。对国人来说，对宝钢的苛求就是结果，宝钢不允许平庸，宝钢只有用丰硕的胜利才能抚慰国人的期盼。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用板市场已成为钢铁工业竞争最激烈的热点，每部汽车用板达几百个型号，最难生产的仍是面板，不仅要求光洁度高，薄厚均匀，焊接性能好，对耐伸冲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要求更高。生产这类钢板，轧制车间的上千根轧滚上不能有丝毫尘埃，甚至厂房都是封闭的，连空气也需要过滤。有一个试验，把一块汽车板折成20度角，棱角处不能有丝毫皱纹。还有一个试验，把一块汽车板平放在一个绝对平面上，最高处和最低处相差不能超过0.2毫米。近年来，随着电镀锌、热镀锌技术的出现，对汽车面板的要求更高了。宝钢自上世纪90年代初生产出合格的汽车面板以后，紧紧跟踪世界潮流，在技术上迭次创新，特别是三期工程投产以后更是如虎添翼。1999年12月中旬，宝钢收到了英国 BSI 总部颁发的 QS9000 证书，至此宝钢汽车板获得国际通行证。 QS9000 认证是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发起制定的一项汽车原材料供货等方面的标准，要成为他们的供货商，首先要通过 QS9000 认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

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

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

方式是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开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
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得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 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

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156年7月14日，汉武帝刘彻诞生。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1866年7月14日，清政府批准在福建省开半造船厂。1913年7月14日，世界最早的选美比赛举行。1917年7月14日，中国第一俱乐部大世界开业。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通车。2008年7月14日，香港国际机场8年期获全球最佳机场。2010年7月14日，波音展示鬼眼轻动力无人侦察机。2014年7月14日，巴西世界杯闭幕。2014年7月14日，第一粒子宫内膜再生临床试验婴儿诞生。2014年7月14日，凤凰古城被淹。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汉武帝刘彻。这说起来我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之

44年的仗，在他的东征西讨之下，汉朝的足迹北到俄罗斯境内，西到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东到朝鲜半岛，南到现如今的越南境内，这几乎是中原王朝扩张的极限了。刘彻呢，还是第一位深入草原打击游牧民族并且取得胜利的皇帝。这当时的游牧民族呢，主要是以匈奴人作为主体。在刘彻之前，战国时期的燕国呀、赵国都和匈奴交过手。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也曾经派出过名将蒙恬去抗击过匈奴，但这些人打的都是防守战，他们都没能够深入草原主动进攻游牧民族。即便如此，防守的战役取得的成就呢，也是非常有限。可人汉武帝就不一样，他通过主动出兵远征，把不可一世的匈奴人揍到怀疑人生，匈奴从此衰落，最终在几十年后呢，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归顺汉朝，被汉人同化，另一部分不愿意归顺的，只好远逃欧洲。另外，刘彻呢，还是第一个真正控制了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地区的皇帝。虽然之前秦始皇也曾征服了以上我刚提到的这些地区，然而呢，秦朝的势力并没有真正能够控制这些地盘，但汉武帝却做到了。还有现在旅游业做得非常不错的海南岛，这就是在刘彻派出名将出兵征伐之后，正式的融入到了华夏民族。那这里要提到的是，现如今的朝鲜和越南也都是在汉武帝时代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汉朝对朝鲜的统治延续长达数百年，朝鲜人穿汉服、写汉字、说汉语，一直到我们的明朝时期，他们才正式有自己的官方文字。而越南地区呢，作为华夏的历史，更是横跨近千年，使用汉字更是长达1800多年，这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汉武帝还对西域的大宛国发起征伐，有人说过，这一次远征只是为了得到汗血宝马，虽然战胜了大宛国，但是汉朝将士牺牲太大，只算是虽胜犹败。但这种观点呢，我觉得咱们啊不置可否吧。事实上，从长远角度来看，因为这场远征的胜利，让西方国家真正的认识到大汉朝的强大，以致让后世2000多年西域各国不敢藐视我华夏。总之，刘彻凭借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彪炳史册的卓越成功，足以让后世的皇帝们顶礼膜拜，望尘莫及。但是有人就问过说，汉武帝的武功赫赫，那他的文治又怎么样呢？很确切的可以回答，他的文治同样也很牛。那说到刘彻的文治，我们就绕不开他继位之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此举也是非常伟大。他是相当于重新构造了国人的思想，国人从此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一直延续到现在。后世的人对自己的民族高度认同，其实就是始于汉武帝的尊儒。刘彻还派遣了张骞出使西域，这也是华夏民族第一次和世界接轨，还从此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同时，经过刘彻对西域和中亚的经营和远征，使得汉朝呢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也为西域成为后来的华夏一份子打下了基础。同时呢，他还铸造了五铢钱啊，这五铢钱呢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前后使用了大约有700多年，一直到了隋朝时期仍在铸造。在汉武帝之前，货币市场是特别混乱的，那么在他推出五铢钱之后，市场混乱的局面就开始逐渐改善。那么关于汉武帝刘彻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在广告之后稍后再与大家一键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刘彻的故事。刘彻呀，他还创造了刺史这个官职，是用于监察各地百官。这刺史制度的建立呢，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后世的王朝也把这项制度去继承了下来。刘彻呢，还任用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不用加税也能够提高政府收入的经济政策，其中呢，有某些政策甚至到现在还是具有一些影响的。刘彻同时还完善了察举制，这是一套新的官吏选拔制度，他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统治，也打破了阶层固化，使得底层的有才之人能够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察举制延续了有300多年，后来到了隋唐时期还演化成了科举制度。那以上我说到的这些呢，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文治，每一项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措施。如果说把他的武功和文治归纳起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只能是雄才大略。更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在称颂他的丰功伟绩之余，好像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似乎在说，哎呦，汉武帝时代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来讲啊，在某些电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汉武盛世，其实是这多少稍微有点误导大众。真实的情况是，汉武帝的时代根本没有盛世。我们前面提过，汉武帝在位54年，有44年都在打仗，一个持续打仗打了几十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还有盛世呢？你要知道，打仗它本身就是一种消耗资源的行为，只要双方开战，打赢的一方人活着钱没了，打输的一方呢人没了钱也没了。因此汉武帝时代不仅是没有盛世，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有人形容武帝一朝的后期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你光听这户口减半这几个字，就能想象当时的国家是怎样的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常年战争导致民间大量农田无人耕种，粮食价格暴涨。然而呢，各级官吏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指标，仍然横征暴敛，百姓因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子儿食的惨状。老百姓们活不成了，他们就只能组织起来造反。所以说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其实国内已经烽烟四起，到处可见起义军，这种情况就跟秦朝末年非常相似。但刘彻这运气还是很好的，他的统治呢，有了秦朝末年的征兆，却没有秦朝末年的结局，汉王朝也并没有被人推翻。当然，这也全仰仗人家个人的觉悟。刘彻的的确确是个睿智的人，他看到百姓过得太苦了，到处都有造反的人，他马上放下身段，然后搞个反省大会，并且写了一份罪己诏，向天下老百姓认错。这样的举措真的很了不起，先不说这罪己诏含金量有多高，最起码皇帝能够主动向老百姓认错，这种胸怀就很厉害。 毕竟我们一般人真的很难看到自己的错误，更别说什么承认错误了。不过呢，刘彻他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他认错也改错。在推出罪己诏之后呢，刘彻停止了对外征伐，并且重新启用文景两朝的休养生。

征西的政策。当然，皇帝改变政策之后，那些被逼走上造反之路的百姓们呢，也赶紧的扔掉自己手中的刀枪，又重新换上耕种的锄头，这也是正常的。你想想，只要是能好好过日子，谁又愿意体验那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呢？就这样，社会从此逐渐的恢复安定，而西汉王朝也即将迎来下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汉武帝就看不到了。汉武帝推出罪己诏的时间应该是在汉武帝52年，那又过了2年之后，彪炳史册的汉武大帝最终驾崩，享年70岁。话说回来，汉武帝时代没有盛世，但他却是插在两个盛世的中间，在武帝之前有文景之治，在武帝之后又有昭宣中兴，而插在两大盛世之间的汉武帝刘彻，不仅消耗了文景之治40多年的积累，而且最后呢还留下个烂摊子，让昭宣两代皇帝再用30-40年的时间来填补刘彻的窟窿，这也太讽刺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法磨灭汉武帝为华夏民族所做的贡献。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却无法统一华夏民族的心。那真正让华夏民族团结一心的是汉武大帝刘彻，也是从他的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正式用汉武帝的国号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历经2000多年，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却始终未变。很显然，刘彻一生的功绩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超越他的父祖，甚至还超越了开国皇帝刘邦，成为整个大汉朝400年的名片。说刘彻能够和秦始皇并肩，真是一点都不为过。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7月1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14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系。

0: 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 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夏季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生机旺盛，气血流通，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生。此时强壮阳气，驱散寒邪，事半功倍，可预防冬病及各类虚寒性疾病。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抓住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机体阳气充沛，体表经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当的内服或外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使一些素疾得以恢复。其中三伏贴是夏季扶阳必不可少的养生方法。冬春季节是小儿呼吸道疾病和病毒流行传播的高发季，基于中医治胃病思想，应当在未发之时预防，调节体质。三伏贴的冬病夏治可以提升孩子自身阳气，抵御寒凉邪气，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中医儿科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引进海派徐氏儿科三伏贴，上海非遗，采用中药泥加热力透药方式，避免胶布过敏问题，或平素冬病夏治效果不明显者可以选择。三伏贴主要适用于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及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呼吸系统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腹痛、慢性胃肠炎、消化不良、腹泻、厌食等；其他疾病包括遗尿、免疫功能低下、生长发育迟缓等。时间安排上，服前7月5号到7月14号，初服7月15到7月24日，中服7月25日到8月3日，中服加强8月4日至8月13日，末服8月14日至8月23日，服后加强8月24日至9月2日。今年中服20天，所以中服内贴敷2次，每天贴敷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15点，阳气旺盛之时为宜。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桥路况。今天末交通道正在江堰小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影响，苏北地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星辰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了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那这两天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咱们港城不少朋友们都在说啊，这个出门啊驾车啊也会受到一些困扰。当然了，在遇到这种夏季的高端的高发的极端天气的影响下，我们也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了，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执行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昨天夜里应该是在11点左右啊，这个台风的中心啊离开了咱们大港城。那在今天早上6:09，那咱们连云港气象台啊也发布了这个解除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的这个通知。那么按照连云港市防御台风应急预案的规定啊，经过综合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早上的6:09就结束了我市的这个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当然了，这个台风走了，但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在台风中啊守望相助的朋友，也感谢每一位在风雨当中逆行的我们的城市守护者们，还要感谢每一位来连游客的理解和配合啊。我们说这个风雨终将会过去，但这些彼此温暖的瞬间也一定会永远的留在大家的心里。那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的情况了啊。随着台风的远走，今天呢我们这个小雨呢将会渐止，最大风力陆上是6到7级，近海海面呢可能会有8到9级的风。在明天啊15号还是有雨的，就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雨量大。那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3度。16号后天还是同样有雨，叫阴有阵雨或雷雨啊，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1度。其实呢，咱们港城的朋友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每年的7月它都是这个台风活跃期啊，它甚至就是一个活跃期的开端。咱们港城呢，我们说是个

0: 我们也请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动态，做好这个相应的防范。同时在遇到一些灾害天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关注预警信息，咱们可以通过像广播电视、手机或者网络等渠道来关注天气预报啊，掌握像这个暴雨啊、大风啊等等灾害天气的最新的预警信息，然后咱们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贸然涉险。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台风虽然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台风过后像可能路面啊还会有一些树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杂物，另外如果大家开车行经一些低洼积水路段的时候呢，要放慢车速啊，提前绕开障碍物。这个台风之后呢，这个雨天不少朋友都必不可少的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行车涉水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车辆的最大的涉水深度啊，像不同车辆的最大涉水深度是不尽相同的。小马过河嘛，一般来说啊，只要车在不熄火的状态下，积水啊，它一般是不会倒灌进你的排气管的。所以呢，车辆进气口的高度啊，它是往往决定了车辆涉水能力的大小。所以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尤其在通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啊，涉水路段时，咱们低档匀速。如果你确认前方的积水对你的爱车不构成威胁，那么车辆呢，咱们就挂低速档，稳住方向盘和油门啊，咱们尽量一气呵成的匀速通过。那么车辆一旦涉水熄火了，需要推车啊，不能再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你如果重新启动发动机啊，反而会使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你的发动机的严重受损。所以还请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啊，根据降雨的情况提前做好自己的提前的出行规划，可以规避一些往年可能会相关容易积水的路段。另外呢，降雨期间啊，行经这个所有的道路，咱们行人也要避开积水，留意一些像窨井盖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啊，谨慎出行。但是今天早上就我上班的这个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昨天晚上这个雨呢并不大，而且呢这个可能时间也不是一直持续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体路面的这个积水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再加上我看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已经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在把一些有涉水的、有积水的这样的一个路面进行了及时的清扫啊，所以这个路面还是非常，路况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也离不开咱们这个职能部门的辛苦啊。我们说其实在这个八围来临之前啊，大家可能因为看到这个各种媒体上像这个广西啊这个台风造成的一些积水的这个影响，甚至是发生了洪涝啊，所以大家也都会心都是挺揪着的。那么在八围到来之前啊，大家也都非常的紧张。那咱们港城的各职能部门啊也是闻讯而动，迎风而上，他们都是冲在风雨前，赶在危机中，也是最大的程度啊，最大的努力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他们为我们筑起了风雨中咱们最安心的屏障。像云台山景区也是提前部署啊，主动备战，在台风到来之前就已经织密的安全防护网。那么像地质灾害点啊、危救房屋啊，都是提前转移了群众啊，实现应转尽转。 另外像咱们住建局也是在6号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防御模式，全市排查城市的既有房屋34万余栋，发现安全隐患182处，就立刻落实群众的劝离和警示封控。另外在

在农村方面，1594户的C 级、D 级的危房全部落实了管控，83名常住群众也按预案提前进行了转移，包括像城市的供水我们说这个供水安全不容有失，水厂、二次供水泵房、加压站等等是一轮的地毯式巡查呀，20支供水抢修队整个带弹。防汛沙袋还有潜水泵排涝车一应俱全，另外在燃气方面，燃气门站、调压站、储备站的排查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应急体系的这个保供，在早早的就已经做到了全面到位。而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道路险情，连云港交警也是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恶劣天气的应急勤务，全面开展路面隐患的清零行动，迅速的清除各类动态安全隐患，加大这个巡查力度，同时加大这个台风天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全力以赴的防风险、保畅通、保平安。还有连云港市公交控股集团连日来也是聚焦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对公交枢纽的像顶棚户外设施重点部位来排查加固，同时呢也是及时的做好应急救援的储备，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那么为了防御台风巴威，我市还严格的落实了市防止的防御部署所有的重点保供企业都是提前调运备货，加密库存监测全方位筑牢咱们群众的菜篮子和米袋子的保障线。我们的记者呢实地走访了城区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可以现场看到各类生鲜应急食品是备货充足的，而且面临台风到来嘛，大家都可能会提前备一些这个吃的嘛，准备大家购买的量可能会比平时大一些，但是我们有了提前的储备工作市民们采购的时候秩序也是非常的平稳，全链条的保供工作都是有序落地。所以还是那句话，正是每一个逆风而行的我们的战士们为我们的港城筑起了最坚实的安心坝正是因为有大家奔波的身影，执着的坚守，化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那台风巴威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还跟大家伙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台风的事儿这个台风巴威呢，我们跟他说了声拜拜，但是这个台风的确很不懂事儿你看他搞破坏不说，他一路过来东一个拐弯西一个掉头，很是烦人。那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叫巴威呢？其实呢，这个就是世界气象组织老早的时候就召集成员呢开了个会，说你看这个台风这么猛咱们大伙儿得一起来应对嘛，得先给台风命个名嘛。这个太平洋这一块台风是最多的，所以当时就找了亚太周边的14个国家和地区等于是一人贡献10个名字就编了一个台风的命名表。那么你看14个国家和地区一人贡献10个，就一共是140个名字呗。所有的台风后来就是按照先来后到一个个这么轮着用，用完一轮呢他就回头再开始循环使用。这次呢正好就轮到这个巴威了这是一个越南人起的名儿，它是越南北部某座山脉的名字。那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个在过程当中某一个台风太强了给周边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这个名字可能就以后就不再用了这可能显得晦气什么的来铭记作为带来的苦难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次这个台风它一般来说是怎么形成的。在西太平洋上呢，它是有着世界上最强的光照和最丰富的水汽蒸发，还有最温暖的海水，这三点就是台风出生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你看这个海水被充分照射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呢，这水嘛它就会蒸发速度加快之后，大量的水汽就往天上飘嘛，这个时候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热带低压中心，周围的这冷空气它就跑过来占坑，又继续受热上升，于是就导致中间这个眼儿它这个气压越来越低，空气往中间就冲得越来越猛，那这时候风力就会变大了。再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地球上的风它不是走直线的，它都是弯的，所以这整个气团就开始跟着风旋转起来了。这个气团它是越转越快，当风速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它就形成台风了。那最中间那个眼儿就是台风眼。所以您发现了没，这个台风它其实就是一团会旋转的水汽。而台风在太平洋上形成之后呢，这你就拿这次巴威举例，它就

往西北走，逐渐靠近亚洲大陆。这个台风移动的影响方式和原因很多，最主要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但是我们说今年这个副热带高压强得可怕啊，就像一堵墙似的，把我国靠北这片呢是拦了个密不透风，这就导致巴威从咱们的这个东南沿海登陆。既然聊到这儿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台风为什么这么猛。一来是呢西南季风提供的水汽一般比较足，二是沿途的水温高海水暖，三是呢高空和地面的垂直风切小，咱们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高低空的风都跟着台风在那转。所以你看这次台风巴威的这个风力啊，一开始它是没怎么削减的，直到它登陆之后。所以呢这个台风在进入陆地之后，它的风速就会逐渐的慢慢的减慢下来。但是登陆日那天最大的台风风力也有个13级，当时还的确是挺吓人的。但是经过这一段陆地的这个行走啊，你看到了咱们港城之后，或者是进入了内陆之后，它这个能量级别啊就会慢慢的下降。总之呢台风它是一个自然灾害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也不能轻视它啊，做好防范。那密切关注一般后面如果再有台风，咱们要关注它的最新信息。不管怎么样，大家要有信心啊，不管这一开始台风有多强，最后都得被饿死，因为它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一上陆地它只能吃土了，再加上地面摩擦消耗体力，最终它只能烟消云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创牌于康熙1675年，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好的，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那今年这个汛期啊，我们也关注到一条新闻，这两天上了热搜，说是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他发挥自己编程的特长，自费购置了10亿的词源啊，花费了一个月，自主编程了密云专属的防灾 APP， 叫教应。这套小程序呢，是把全区地区灾害的这个威胁点呢，包括受威胁的险户啊、包保人员啊，全部收录，像遇到山体预警啊、雨情变化呀、群众转移状态啊，都能够实时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还可以直接跳转导航。哎，这个新闻其实可能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当下我们说这个数字化治理转型啊，真的是深入推进，各类政务平台啊、智能系统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啊，部分数字化工具还是存在重形式轻时效的问题，有的可能功能繁琐、操作复杂，有的它可能脱离基层实操场景，难以适配乡村的像防汛呐、地质灾害防控啊等等这样的一线工作。那么谢允石副局长立足辖区的防汛痛点啊，并不是坐等上级部署，也不依赖外包技术，而是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补齐了基层防灾数字化的短板，用这种轻量化呀、标准化、实操化的小程序啊，他破解了传统防灾信息零散、预警滞后啊、调度低效的这个难题。这就是可以说是按需创新啊、务实创新的一个思路，其实也是我们基层治理最需要的一个创新姿态。不同于专业科技团队的标准化研发，这款手搓的 APP 啊，它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满满的基层烟火气和为民的初心。作为一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能够深耕属地治理、深谙山区防汛的痛点难点，比如隐患点在哪儿、群众的风险是什么、基层人手缺在哪儿、应急堵点都在哪儿。那么基于这样一线工作经验打造出的小程序，它就摒弃了一些冗余的功能，而主要聚焦预警、响应、转移、溯源等等的核心环节。数据呢能够实时更新，操作简单便捷，服务也是精准到户。所以这份主动作为、躬身实干的担当，打破了干部只抓管理不懂技术的一个固有认知。长期以来啊，我们的基层工作啊，经常被固化为落实上级指令，咱们按部就班就行了。但是咱们现阶段的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其实倒更需要咱们干部能够跳出惯性思维，主动求变，精准破题。这回这个 APP 啊，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的教应，从依托传统经验到活用数字赋能，从标准化的履职到个性化的服务，副局长手搓 APP 背后正是基层干部履职理念的一个升级。我们说最好的基层治理方案永远都是扎根一线啊，贴近民意，贴近实际，干部主动发挥特长，补齐治理短板，用小创新破解大难题，用微服务守护大民生，正是精细化治理、智慧化治理的一个生动实践呢。就此而言，这次副局长手搓 APP 主动教应基层防灾的微创新，既是个人担当的一个生动体现，也为咱们基层数字化治理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让港城因我而更美好。我承诺，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喧哗，遇人问路要友善，斑马线前车让人，车辆停放标线内，出入电梯先下后上，上下楼梯靠右走，欣赏美景不留痕，爱护城市公共设施，热心公益，多参加志愿服务，做更好自己，成就更美港城。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

0: 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爱不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那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入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